0: 我都带来了。哎呦，
1: 哎，小伙，
0: 哎哎，我来，
1: 哎，我来。李老师啊，
0: 哎，
1: 人家都说我长得黑，
0: 嗯，
1: 你也不白啊。你看看你，破布衫，烂草帽，腰里别着大剪刀，猛一瞅啊，我真不敢把你当成大学老师来。哎，
0: 没错，咱俩走出去，人家一准把你当教授，把我当跟包。啊，
1: 来。
0: 嗯，
1: 先吃个苹果，咱房地产呢。
0: 哦，这就是咱今年的收成吧？
1: 哎，
0: 你看，
1: 嗯，
0: 这个苹果只有小孩的拳头大啊，这皮上长满了果锈。
1: 是，
0: 你看，这一嚼还一股子木头味儿，难怪卖不上好价钱了啊。
1: 是啊，
0: 哎，双良，
1: 啊，
0: 我刚才看你这腿咋一瘸一拐的呀？
1: 没事儿，没事儿，不小心啊，磕了一下。
0: 哦，
1: 来，李老师，喝茶。
0: 哎哎，好。
1: 李老师啊，这俗话说啊，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你跑到俺们这儿，穷得叮当响的山旮旯来扶贫，真是高看俺们一眼呐。
0: 哎，
1: 不瞒你说呀，
0: 嗯，
1: 作为一村支书，我。我真是拿不出好东西来招待你，将就着用这几个鸟蛋炒了一盘菜。
0: 鸟蛋？
1: 哎，
0: 双良，你这腿是不是上山掏鸟蛋摔的呀？
1: 不是不是，哪有那事儿？
0: 啥不是啊？你过来我看看，我看看。
1: 不用你，
0: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双良啊，你摔出个好歹来可咋办呢？
1: 哎，不打紧。李老师，咱这地儿穷，老祖宗啊留下的苹果树就像那光打鸣不下蛋的公鸡，哎，挂果的越来越少了，全村900多口人，100多条光棍，不怕您笑话，俺们这儿已经十大几年没娶过新媳妇了。人家说啊，咱这是啊，大火烧了竹林子，遍地光棍儿。
0: 哎，是啊，贫困不贫困，不用看这指数那指数，光看这光棍指数就行了。
1: 是啊，俺们这儿啊是革命老区，抗战那会儿啊，东边的黔南峪，每家每户都住过抗大学员。
0: 嗯，
1: 上小学的时候俺就知道，为了掩护抗大师生，全村百姓被小鬼子逼上了大寨山，60多位乡亲从山上跳了下来，37个人当场牺牲。你说他们为个啥呀？不就是为了过上好日子吗？
0: 是啊，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太行山的乡亲们还是脱不了贫，我这心里压着块大石头啊。
1: 谁说不是呢？为了拔掉这穷根，各级党委政府啊没少费心，俺们村的男女老少咬紧了后槽牙，长年累月上山开荒背石头，妇女们啊后脑勺的头发都磨掉了一圈啊，活像鬼剃头。可这山呢，该穷还是穷。
0: 双良
1: 啊，
0: 20多年前面对太行山800万贫困人口，我们农大提出要走教育和实践相结合的太行山道路，开门办学，科技扶贫
1: 啊。
0: 当时我刚毕业留校9天，听说这个消息立马报名，第一批来到了太行山。可是咱这太行山是很倔强的，你摸不准他的脾性，就找不着脱贫致富的杠杆，所以必须讲究精准科学。
1: 是，
0: 我是农民的儿子，最见不得农民穷。这一回岗底要是脱不了贫，我李保国绝不收兵。
1: 哎呀，李老师，10几年前你就把黔南峪治理成了太行山最绿的地方，现在你又来到了俺们这儿，俺们村啊算是有救了。我先代表全村老百姓欢迎你来，咱们干了他。
0: 干
1: 干。
2: 我爷爷，我爷爷在刨苹果树呢，说是刨了种红薯啊。
1: 海林，哎，告诉你爷爷，农大的李老师来了，哎，咱的果树啊有救了。哎，
2: 对了，孙大叔啊，大行哥领着光棍连上南门给我打架去了。
1: 这个二愣子又撂蹶子。哎，李老师，我得赶紧啊去看看。
0: 哎，双灵，我跟你一块去。
1: 哎，好，
2: 走走走走。
1: 啊，这边。
0: 双灵啊，啊，你们这光棍连就是一群野马呀，啥时候娶了媳妇儿才能算是套上了龙套？
1: 谁说不是呢？那梁山一百单八将只有仨女人，嗯，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基本上就是一支光棍造反队。这是玩笑话。哎，
0: 双良啊，嗯，刚才说到这个郝大夯是什么人呢？
1: 郝大夯啊，是岗底老光棍，都38了，穷的啥心思都没有，家里三间北屋啊，让洪水冲垮了两间，剩下的一间还漏雨。一进屋啊，炕上扔的全是破衣烂袜，谁家的闺女肯上门啊？哎，
0: 千年瓦片也有翻身之日，他咋就不想法脱贫致富呢？嗨，
1: 他到镇上去贷款，嗯，人家不给贷，说他没老婆，家庭不稳定，将来啊指定还不上。哎，这一来二去啊，过日子的心气儿就全没了。
2: 哎，李老师，你等等我，你咋比我走得还快啊？
3: 开始骂人了！
4: 站住！
5: 住手！
2: 哎，这谁啊？半道刹住车，小心！
1: 你谁呀你啊？啊，
6: 这是农大的李教授。
1: 大亨，你在咱村闹事还不够啊？你还跑到人家这儿丢人现眼？
2: 我，
1: 你这又为个啥呀你？
2: 为个啥？
1: 你叫他们说。
7: 说
8: 说就说，今儿啊，他到俺家来相亲，俺闺女嫌他穷，没相中。他呢，就领着这群250这耍光棍来了。
2: 你才250呢啊！
8: 你
2: 相不中就相不中呗，你凭啥骂人呢？
9: 就是啊，凭啥骂人呢你？啊，找揍啊你！
2: 叫你们闹百姓，
9: 对，闹百姓了的。
2: 来来来，喜呵呵，笑呵呵，预备起。

0: 村这群半吊子，你臊不臊得慌啊？
1: 臊
2: 不臊啊？
3: 臊不臊啊？
4: 哎，大伙儿别吵吵，别吵吵了啊！听我说两句。我叫李保国，自愿到岗底扶贫的。我保证，不出三五年，让郝大夯成为万元户，娶上新媳妇。
5: 啥？啥做梦吧！
6: 你就吹吧你，反正也不上税。哎，
4: 你就是郝大夯啊？
6: 咋的？有意见呢？我是岗底村光棍公司董事长。这位光棍公司总经理，
5: 哎，就是本人。
6: 后面那个光棍公司副总经理，
5: 正是在下
4: 郝大夯。三年之内我让你的光棍公司彻底倒闭，哎，让你们这些光棍全体下岗，人人过上好日子。
7: 说胡话呢，
6: 这老师你是哪路神仙呢？
7: 对，
5: 真是的。
4: 大伙儿要是不信，我现在就跟郝大夯签字画押啊，三年内保证他先脱贫后脱光。
7: 脱光脱光脱光，现在就脱光。
6: 嘿呦喂，哎，你吃了灯芯草了？说得轻巧，你凭啥呀？
4: 凭啥？就凭我腰里这两样家伙事儿。哎，保你一年栽树，两年挂果，三年丰产。啊，
6: 大剪刀小钢锯。哎，嘿，你不是黄狗当马骑，你这胡来吗？你
5: 是这啥呢？
4: 大家伙别吵吵，老树还童，新树挂果，靠的全是科学种植，严格管理。只要大伙听我的，我保证早开花、早结果、早丰产，一条都不含糊。
6: 凭啥听你的
8: 啊？就是啊，
5: 你哪儿蹦出来的呀？哎，
9: 都给我住嘴！人家李老师就是那个把黔南玉变成花果山的人。
10: 啊，真没想到，
11: 这人脉貌相，海水
9: 真的假的？
7: 哎，那又咋样啊？黔南玉是黔南玉，岗底是岗底，没法比。
11: 对啊，
7: 没法比。
4: 我说大亨啊，啊，家有梧桐树，自有凤凰来。只要你不再破罐子破摔，而是带头承包果树，我给你打保票，三年内让你爱情的小鸟飞过来。
6: 这
5: 口口无凭，签字画押。
7: 对，
5: 签字画押。
6: 你说话算数，
4: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哎，到时候你过不上好日子，我李保国自掏腰包给你盖新房、娶新娘，外带赠送双份的嫁妆。大伙儿说行不行？
7: 行
5: 行
7: 行
5: 行
7: 行，
6: 我没做梦吧？这世上除了割肉疼就是掏钱疼，既然你把老虎当马骑，有这个胆儿，那咱就当着大伙的面签字画押。哎呦，
9: 李老师，李老师，这马蜂窝你可不能捅。
4: 不担三分险，难练一身胆，我李保国说到做到。哎，放心吧，双亮，黔南玉我啥没见过呀。啊啊，有纸没有？拿纸来。
6: 哎，来来来，拿纸，快来来来，拿纸来。
7: 给你
6: 笔。好，好，来来来，写写写写，
4: 我写我写。哎，
7: 咋写？
4: 看好了啊！
7: 别急，别急，你别急。
4: 来，大行，啊，看看啊，白纸黑字，绝不反悔。
6: 哎，哎，我看看，我看看。三年内，郝大夯过不上好日子，李保国给盖新房，娶媳妇儿。外带赠送双份嫁妆。哎，好，好，好，好，各位父老乡亲，这些年啊，为娶媳妇儿，我郝大夯是病急乱投医啊，见庙就烧香。来来，你看看，看看这儿啊，今儿个算是遇上高人了，哎，我就信他一回。走，弟兄们，回村。
4: 哎，等会儿，
7: 走，别走啊啊！
6: 怎么着？啥意思？
4: 大夯，打今儿开始，每天晚上吃过饭，你都要带着你的光棍连到村委会听我讲课
6: 啊。哎，我说 你刚才没说过这一条啊。
4: 哎，大亨啊，要想娶媳妇就不能当那灯笼壳子肚里空，口袋富先得脑袋富，对吧？
6: 哎呀，
2: 那我试吧试吧啊。
4: 对喽，人往远处看，鸟往高处飞嘛啊。各位父老乡亲，让人一寸得理一尺，我替大亨赔个不是，今儿的损失我包赔。
9: 哎呀，李老师，
0: 人家都包赔了，就算了吧。
9: 李老师，
0: 这甭管了啊！
3: 哎呀，我说大亨啊，你就惹祸吧你！这，
4: 啥也别说了啊，咱们打道回府。
8: 哎，行，走，
11: 哎呀，别人呀！
12: 全体村民注意了啊！全体村民注意了啊！吃过晚饭。大伙儿啊，都到村委会听李保国老师讲课。
4: 哎呦我去！
12: 全体村民注意了啊！全体村民注意了啊！
3: 讲啥玩意儿？是
4: 啊，好了，大家伙儿静一静，静一静吧啊！
13: 安静！
4: 咱们现在开始上课了。大家伙儿先看看，我手里拿的这是啥？
0: 啥呀？
3: 哎呀，我了个娘啊！那么大苹果啊！哎呀！成精了吧？
14: 这不用一斤多吧？
3: 是啊，
14: 从来没见过呀、
3: 啊！这哪儿淘换的呀、啊？
4: 这是日本产的极品苹果，世界一号，这一个卖到100块呀、啊！
3: 100块，
15: 100块、
3: 啊！哎呦，得买多少玉米棒子呀、啊？
15: 是
3: 啊，上供都舍不得呀、啊！
15: 是。
9: 哎，都别瞎吵吵，别瞎吵，听李老师往下说。
4: 嗯，好品种加高科技。苹果才能挣大钱。在这个日本东京啊，有一家高档餐厅，吃饭得先预约，哎，有时候一等那就是大半年呢。他们的招牌菜就是苹果汤，哎，贵得很呐。
3: 啊，苹果还能喝汤？哎，这日本人还那这净瞎弄，这怎么可能？哎，谁呀？
4: 咱们港底。种苹果100多年了，啊，可一直种的呢，都是值不了几个钱的老品种。人家这个苹果，啊，论个卖，咱的苹果呢，论筐卖，甚至论车卖，还卖不上好价钱。这个现状是不是得改一改呀？
2: 是啊，人家那是金疙瘩，那咱是土疙瘩，那能一样吗？
4: 哎，
3: 不行，
4: 大家伙儿，哎，静一静，
3: 不行，
4: 大家伙儿再仔细看看啊，这个苹果。颜色正，口味甜，保存期是一般苹果的3到4倍，远销世界各个地方啊！
3: 哎呦，这不错！
4: 对，咱们北京城乡贸易中心也有啊，价还就是这个价，100块钱一个。哎呀，大家伙想想，咱们港底海拔500到1200米，昼夜温度相差15度，再加上土壤为中性偏碱的沙质土壤，非常适合这种苹果的生长。只要咱们运用新科技，苹果论个卖的好日子，那也就不远了。
3: 哎呀，
14: 这咱这驴身上还能长出羊毛来啊！
9: 李老师，只要能长出这样的大苹果，俺们啊全听你的。
3: 就是，
9: 只要能盖新房娶媳妇儿，你说咋干就咋干。
3: 对，
9: 光棍俩的兄弟们，是不是？
3: 啊，是。
9: 好，
4: 我给咱们村啊规划了3大产业。嗯。第一是苹果，人均达到2亩。第二呢是板栗，人均达到4亩到5亩。第三就是所有的林下都要兼做苜蓿，用苜蓿养小尾寒羊。通过这3个产业呀，最多5年时间，让全村人人均收入15000。
15: 哎，15000！哎呦，1500都不敢想，做梦吧！
16: 我有个问题儿。
4: 好，哎，大家静一静啊！
16: 15000，
4: 老人家，您说，
16: 30年前我杨小根就是港底村的苹果队队长，老把式了。
4: 哦，
16: 这种树啊得有土。
4: 嗯，
16: 咱这儿的大山土层薄，含不住水。最薄的地方土层只有5公分。
4: 嗯，
16: 俺们是年年种树不见树，年年造林不见林。他李老师，
4: 哎，
16: 你这大苹果往哪儿种啊？
14: 哎，这说的也是啊，粪堆上长不出灵芝草。
3: 是啊，
14: 这咱这地儿不行。哎，爷爷
16: 啊，
14: 人家李老师是专家
16: 啊。专家又咋样啊，咱岗底专家教授来的多了，夸口的太医没好药，对症才能治病。
11: 广阔记得你引来的片片心绿，你
1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太行山上新愚公》第一集，剧中人李保国由韩童生演播，王双良由严彦生演播，刘平山由赵树人演播，郭素平由武凤春演播，郝大夯由张瑶涵演播，杨海林由张磊演播，杨小根由黄小丽演播，小张由张璐演播，李保国儿子由王晨光演播，音响效果阿瑞，录音房大文，制作王敏，责编韩朝霞、许杰、范凤娟。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太行山上新愚公》第二集。
1: 小根爷爷
2: 啊，
1: 您老啊还不知道吧？人家李老师啊自带铺盖卷儿，已经在咱岗底的荒坡上住了半个多月了。这些日子啊，他白天爬山坡，晚上开夜车，整理出的数据啊足足好几大本子，这才拿出了给咱量身定制的方案。
2: 这还没进山门就想当方丈，咋个量身定制法呀？
3: 有人说呀，咱岗底山是和尚头，下雨遍地流，冲毁河滩地十年久不收，漫山遍野的大石头担子呀，那咱就从改造荒山做起。简单的说呢，就四句话：挖走鹅卵石，打破僵尸层，开挖鱼鳞沟，建立保水层。小根爷爷，这可是个大工程啊。老话说得好，不怕山高，就怕腿软。为了过上好日子，咱们甩开膀子拼一回，大伙儿有信心没有？
2: 有。
1: 李老师啊，
4: 太好了，
1: 这人怕穷，马怕瘦，一说过好日子，你比我这支书说话呀还管用呢。
3: 支书加科技等于生产力。双阳
1: 啊，
3: 我还有个建议，
1: 你说。
3: 哎
1: 呦，太好了。
5: 好的，好，
6: 有。从今儿起，你那个光棍连啊改改名，叫光大连
5: 啊。
6: 大就是抗大
5: 啊，
6: 希望你啊带领大家发扬抗大艰苦奋斗的精神，为咱岗底旧貌换新颜，流大汗出大力当功臣，到时候好不好？
5: 好。
7: 好。
8: 大汉
5: 啊，
8: 破袜子补帽檐，你一步登天了。
6: 报告支书，只要咱们岗底能脱贫，我郝大亨有十分劲儿，绝不使九分。
5: 好，
6: 乡亲们，明天一大早咱就开山放炮，挖鱼鳞坑。
5: 好。
9: 好。
5: 好。
9: 放炮啦，放炮啦。
3: 一二三。双梁，还有挖掘机呀。
6: 青石岭界的青石岭的大能人刘平山啊，是我当兵时的战友。
5: 好。
10: 林老师，
11: 哎，这大行啊，
10: 这炮啊一共埋了30个。
11: 哦，有一个没响
10: 啊。
11: 啊，我去看看。
6: 哎，不行。
11: 李老师，
10: 这是你的炸药，不是和面蒸窝头，你不能去。
11: 对呀，没事儿，
3: 深眼闷炮是我发明的，这炸药也是我配置的，我最清楚咋回事。
10: 你们
3: 都往后撤，大家伙儿都往后撤。
6: 哎，李老师小心
3: 啊。放心吧。
6: 李老师你没事吧？哎呦，你都流血了。
5: 李老师流血了。
6: 李老师，
3: 双良，你看你啊，都支书了，眼眶子还这么浅呢，哭啥呀？啊，不就崩了个大跟头吗？
6: 你这是豁出命上了，快，我给你抱上。李老师，你呀，赶紧回城里去，打电话指挥我们就行。
3: 不行，
6: 你不肯走是吧？大行，
5: 来，在这儿。
6: 把李老师给我架回去。
5: 是，
6: 哥几个，
3: 大伙儿先听我说。
5: 李老师，
3: 只摇旗呐喊不冲锋陷阵，那不是我李保国的性格。
5: 你看你这种，
3: 我是跟树打交道的。你们看，远处那棵树，它生在那儿，就长在那儿，紧紧抓住根下的泥土不放，抓住了根下的泥土，整个大地就都变成了它的能量之源。我李保国的根呐，早就扎在太行山了。你们把我整回城里去，
11: 那还让我活不？
6: 啊，李老师，可是
5: 你这
3: 来干。
0: 村 砖锤，放炮，修水平。

0: 家那老树啊，光长条子不开花，
1: 就是
0: 这咋回事啊？
1: 这可怎么办呀？
2: 我这也是
3: 啊。哎呀，啊，来来来来来，
2: 咋整啊这？
3: 过来都过来了啊，我给大家伙说说这个剪枝啊。
1: 哎呀，咋回事啊？
4: 听着听
3: 着听着，这个果树修剪啊，那是有窍门的。哎，大家伙看好了啊，去掉直立条，不留扇子面，凡是这个往上涨往起抬的枝，超过40厘米的一概不要。哎，看好了，大伙得这样。哎，钢击一剪子，钢击又一剪子。大伙儿别哎呀呀
1: 啊，
3: 这果树也得搞计划生育，因为这个每棵树啊供给的营养呢是有限的。咱们打个比方，10个馒头10个人吃，一个人呢只能吃一个，谁也吃不饱，对不对？如果10个馒头5个人吃呢，啊，一个人就能吃2个，谁都不挨饿。所以啊，大家伙必须下剪子。
5: 我不同意
3: 啊，
5: 不同意。去年冬天你把全村的老树都整成了和尚头，一棵树锯下一排子车，现在他们还没缓过劲儿来呢，你又下狠手，这不是剪树，是毁树啊！
6: 是，
5: 这
6: 老辈儿可没这么干。
3: 是，哎呀，小根爷爷，
5: 嗯，
3: 越是茂条，看着长势很壮的枝子，越不容易挂果。您现在舍不得剪，以后就会长成大锅盖，影响采光，也影响收成。要像这样，大开膛，大通风，包您结出的果实大，品质好，外观周正，价格呀提高1倍多呀。
5: 没听说过，这剪枝啊，自古就是公主招驸马，专剪好的柳。这些大枝子都碗口那么粗了，你都给锯了，那不是把皮袄做成了破马褂啊？啊，瞎胡闹！
3: 小根爷爷
5: 啊，
3: 过去种苹果呀，咱们都是粗放式管理，长成啥算啥。您看着挺壮实的，其实呢都是扫把头。
5: 嗯，
3: 枝繁叶茂啊，就是结不出大果子，最后全都卖了落地苹果。
5: 落地苹果也比没苹果强。他李老师，
3: 哎，
5: 这拉扯一棵树比拉扯一个孩子都难，你把大树枝子全给整没了，还上哪儿去结果去啊？哎呀，你呀，你，哎呀，你这比给我杨小根大卸8块还疼啊！
7: 这听谁的呀？
1: 志叔呢？
7: 哎呀，行了，
1: 开会去了，
7: 干什么呀？谁想学技术，就按李老师的办；谁不愿意学，回家去。
3: 小根爷爷
5: 啊，
3: 看来您对我是信任危机呀！啊，咱们村的老果树品种差得多，不剪枝的多。该动大手术了，啊，没关系，您家这棵树啊，咱就先不剪，接下来呢，我跟大家伙先说说，疏花疏果啊，大家伙看仔细了啊，这条枝上长了好几10个花骨朵，现在呢，我要求每隔25公分留一朵，其余的全揪掉
5: 啊，什么？哎呀，那可不能救啊，一朵花就是一个果子啊，那是俺们的新尖尖啊，你全给揪了。
1: 这太可惜了，这个
6: 下不去手
1: 了。这个
3: 大家伙听我说啊，这个疏花疏果是提高苹果品质的一项关键技术，必须留出25公分的距离，才能减少果树的营养消耗。你现在舍不得下手，将来果子指定个头长不大，还会影响来年的长势，形成大小年儿。海林，
8: 哎，
3: 3分浇7分练，你上树给大家伙试吧试吧。
8: 好嘞，
5: 敢，你敢，小兔崽子，滚一边去！
8: 你，
5: 李老师，我杨小根虽然不是啥教授，可好汉不怕出身低，好歹我也是岗底几10年的老把式，至少也得10公分留一朵吧，你看看。

0: 这水灵灵的花骨朵不光是一把一把的钱，更是一把一把的血汗呐、啊。为了这些老果树，俺岗底村的男女老少，刮风下雪不歇晌。光那上山的土，我就背了10000多筐啊。这老话说，养花历尽千般苦，只为眼前瞬间红。你这8寸远才留1朵花，大风刮掉了咋整啊？
1: 哎呀，爷爷，听您的还是听专家的呀？
0: 谁有理就听谁的。
1: 那您
0: 啊，他这是拿咱的树做试验，到时候他一拍屁股走人了，咱找谁说理去？
1: 那这……
2: 哎呀，小根爷爷，
0: 嗯，
2: 您说的那些都是老黄历了，人家李教授传授的那是新科技。
0: 我呸！大树枝子全给锯了，鸡爪子一样的小枝儿倒留下来了，这样的新科技，还不全把树给 K 死了？
1: 哎呀，爷爷
0: 啊，
1: 今儿这堂课，我跟我爹都不让您来，
0: 啊，
1: 就怕您来了唱反调。
0: 嗯，
1: 枝儿也不让剪，花也不让输，难怪您，您种了10年的苹果，这还是论筐卖
0: 啊？小兔崽子，论筐卖咋的了？啊，不把你也养成了5尺高的半大小子了？为了供你念中专，你爷爷我偷偷卖了自己的寿衣。好啊，现在你翅膀硬了，敢跟你爷爷抬杠了，看我不打死你！
1: 爷爷，
3: 爷爷，
0: 臭小子！
1: 爷爷，
0: 臭小子，过来跑！
1: 哎呀呀，
0: 你动胳膊肘，过来拐拐
1: 去！行了，
0: 你长出息了，我打死你！
4: 哎呦，
0: 你打！
4: 小根爷爷，别，您别动手啊！
1: 哎呀呀，行了，
4: 哎，大家伙静一静，静一静啊！
0: 打死你！
4: 小根爷爷，
0: 打死你！
4: 您消消气，来，您先消消气儿啊！您听我说，这鸡爪子一样的小汁儿啊，叫挂果汁儿，是该多留。这么地吧，
0: 啊，
4: 您要是实在想不通的话，我给您留几颗，咱们不修也不剪，来年呢正好跟修剪过的树做个对比，您看咋样？
0: 不行，我家承包的树一棵也不许动。大夯，你这么整，你还想脱光？呸！脱皮还差不了。
1: 我说小根爷爷，你怎么这样？
2: 要我说呀，这老姜辣味大，老人经验多，
1: 是
2: 等等再说吧。
1: 啊，师叔回来了再说。
2: 对，是吧？
1: 对。地球在转，社会在变，我听李老师的。爷爷，你不就背了10000筐土吗？
0: 嗯，
1: 人家李老师差点把命给搭上。
0: 什么？
4: 说这干什么？
0: 啊！我叫你踢我，哎，我叫你踢！
1: 哎，爷爷，我是李老师的磨刀石，
4: 那是我的家伙，
1: 你不能扔，不能扔！
0: 我就扔了，
1: 爷爷。
5: 哟，宝国回来了
6: 啊！
5: 你吃饭没？我做饭去。
6: 别忙活了、
5: 啊，
6: 我在楼下吃了两个大包子。
5: 哎呦，你可真能将就。来，喝口热水。
6: 嗯，好。哎呀，孩子老爷还好吧？
5: 啊，我刚打那儿回来。
6: 哦，
5: 老人家血压还是有点高。
6: 哎呦，
5: 哎，你赶紧的，
6: 嗯，
5: 把你这身衣裳扒下来。你瞧这土大的，活脱个土地爷。哟，这是啥？
6: 核桃。
5: 哎呦，宝国，
6: 嗯，
5: 难怪人家说你比农民还农民。走这街上啊，大伙一准把你当成贩卖核桃的。
6: 谁说的啊？咱是正牌教授。哎，咱儿子上学去了
5: 啊。
6: 嗯，
5: 哎，你呀，1年200多天在山里，儿子跟你都生分了。
6: 苏萍，我回来呢，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个事儿的。
5: 啥事儿？
6: 你看啊，你也是咱课题组的成员，我想叫你也搬到岗底去。
5: 啊？那儿子咋办？儿子得上学呀。
6: 咱给他转学呀！啊，江水也有中学。
5: 啥？ 想让儿子跟你到村里去上学？
6: 嗯，村里上学咋了？咱俩那都是村里上的学嘛，是吧？那不也成为国家栋梁了吗？
5: 保国，这会儿跟咱小时候可不一样，现在都是独生子女，人人都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恨不得给孩子把所有的课外班、补习班都报上。你顾不上孩子就算了，可不能把儿子的前程也给搭上啊！
6: 你看，你看，你看，你有话说话，你哭啥呀？啊？
5: 你说，这楼上的李老师把儿子送进私立中学，这对门的陈老师把女儿送到国外，你可好？一个猛子扎进太行山，还要捎带上儿子。难怪人家说你有三个家，港底那个你最亲，吉普车上的那个你最爱，就咱农大这个家你不上心。这家里的水电费是咱家属院里最少的。今年春节是小年儿，腊月二十九，儿子嚷嚷着说要吃饺子，我才发现咱俩连肉都忘了买。除夕的饺子还是在人陈老师家吃的，你说咱这是图个啥呀？啊，
6: 图个啥
5: 啊？
6: 哎，苏萍，坐，你先坐下啊。哎，记得小时候啊，老家的院子里种着一棵核桃树，有一天呢，父亲把它给砍了。他跟我说，宝国啊，这棵树虽然枝繁叶茂很强壮，可他忘了自己是棵什么树，因为他从来就没有结过一颗核桃。打那儿啊，我就明白了，人活着必须记着自己是棵什么树，应该结出什么果，不然的话就会变成灶眼里的柴火。苏萍，半辈子了，我不为名来，不为利去，从没给自己扒拉过一颗算盘珠子，可我觉得自己很富有啊。嗯，你看，20多项科研成果，30多项实用技术，钱南玉还变成了太行明珠，这样的人生那不也很有价值吗？你说呢？
5: 你有价值，那儿子呢？儿子1岁半就跟咱俩在江水的大山沟里长，渴了喝凉水，饿了啃窝头，这冬天冻得手上全是疮，夏天想吃肉，我拿个脸盆给他接那些半空中掉下来的天牛。报国，咱对不起儿子呀。
6: 是是，我知道，我知道，我不光对不住儿子，我也对不住你呀。那年你得了甲状腺瘤，去医院取结果，我知道你特别想让我跟你一块儿去，可是一大早起来，想到乡亲们还在眼巴巴地等着我，我心一狠就走了。后来你又做了一次胆囊手术，手术单上是孩子他姥爷签的字。苏萍，人心都是肉长的，你说我心里不难过啊？难过的时候我就一个人面对大山，唱那首我唯一会唱的歌。想家的时候，真想为你做点事。
5: 报国，正因为这样，我更不能让儿子再跟咱进山了。黄山秃岭上，2间孤零零的小平房，没有水，没有电，夏天蚊子大的能打脸，冬天冷得冻掉手指头，墙角一堆干柴火，柴火上挂着俩塑料袋，一个装挂面，一个装干菜，干菜煮挂面，就是1日3菜。这些艰苦不提了，可儿子马上就要升初3了，这可是孩子最最要紧的时候呀。
6: 苏萍，
5: 你让我把话说完。儿子6年级的时候，学校挑了俩学生参加奥数比赛。

0: 其中就有咱儿子。可现在呢，儿子的学习成绩一降再降，直线下跌呀。
1: 这说实话我心里也挺不是滋味。可是素萍，我是真又遇到难题了啊。岗地的乡亲们常年生活在封闭的大山里，对果树新技术很排斥，我真是着急呀，所以才想让你也搬去搞培训当教头。你还记得吗，当年在黔南峪，一开始乡亲们对科学管理也很抵触。
0: 我咋不记得呀。
2: 乡亲们，十颗红富士必须配一颗金冠，这样授粉才不会近亲繁殖。
3: 你胡说，金冠卖不上红富士一半的价，一亩得少挣多少钱呢？不种。
4: 对，不种，
2: 不种也得种，果树管理必须尊重科学。
3: 哎，少拿科学吓唬人。俺祖祖辈辈就没听说过啥授粉术，少挣钱就不行。乡亲们，他还把咱监种的油菜都拔了呢，揍他，
4: 揍他，
3: 揍他，
4: 揍他，
3: 揍他，揍他，走。
5: 记得你引来的片片心绿，你。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太行山上新愚公》，剧中人李保国由韩童生演播，王双良由严彦生演播，刘平山由赵树人演播，郭素平由武凤春演播，郝大夯由张瑶涵演播，杨海林由张磊演播，杨小根由黄小丽演播，小张由张璐演播，李保国儿子由王晨光演播，音响效果阿瑞，录音房大文，制作王敏，责编韩朝霞、许杰、范凤娟。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透露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3: 对的，
2: 您了不知道。

0: 我给您支个票，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故宇街，你大营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增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1: 八大祥，
0: 你来到八大祥啊，往柜员们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 两毛六，
0: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真是得管他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1: 这
0: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私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路牙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影的、并不头子是随不管耳的？可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1: 好讨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封长山后大罐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辛苦晒。

0: 用不坏它，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两条大都配了吧？这用不完了它呀，它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先生说呀，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偶了，你拿这边纸来咬我，买吧还不买给他
1: 啊？
0: 他怎么回事儿？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白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是卡地鸡鹅钻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一蹬蹬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呢？
0: 您给一块九，您咋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有一块四啊，您咋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去两毛，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了，您咋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去八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儿
0: 不对，
1: 冰棍儿，
0: 冰棍儿能吃吗？
1: 吃冰棍儿。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儿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我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它肯

0: 猜不着。
1: 要不说呀，啊，人老奸，马老滑。
0: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0: 我拿着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0: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来，
2: 怎么了？
0: 菜啊，
1: 小
0: 菜，
2: 这什么身段？
0: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0: 来爷们，
1: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个快书。
1: 不是，
2: 哦、不是、这个，
0: 没有
1: 快书不忙。哎、啊，听着啊，
2: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
2: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2: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1: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打木头狗带轱辘。
0: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0: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0: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0: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0: 老三
1: 推高了。
0: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2: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0: 酝酿。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0: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2: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0: 说那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1: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菜，
0: 我记住。这回咱们打了这，
1: 得嘞，
0: 来，
1: 得嘞，撤。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1: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2: 啊，
1: 拿铁锅
2: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这什么玩意？
0: 你告诉人家的。
2: 哎，
0: 得了，
1: 不是
0: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啊。那高老师，
4: 别话，
3: 是啊，那、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
2: 这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2: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2: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3: 对，
2: 不对？
3: 你
2: 不对，
3: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3: 更对了，
2: 你说说，
3: 俩人， 四个耳朵。
2: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2: 六
3: 耳。
2: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3: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3: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3: 这我
2: 一只眼，
3: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2: 猜不着了吗？
3: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3: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3: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3: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3: 啊，
2: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3: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3: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2: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3: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3: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3: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3: 哎，
2: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3: 一只眼，
2: 没听清楚
3: 啊，
2: 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2: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3: 不
2: 三头，
3: 我没问他三头，
2: 问
3: 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2: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3: 他这揍我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2: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2: 两条腿，猫四条腿。
3: 问你一只眼，
2: 为什么？
3: 一只眼怎么回事？
2: 一只眼呢？
3: 啊，
2: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3: 怎么回事？
2: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3: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的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
6: 嗯，
7: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捡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7: 你先要的便宜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7: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
7: 啊，
6: 不是你亲二大爷，
7: 是什么呀？
6: 街坊辈儿。
7: 哦，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7: 嗯，
6: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7: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6: 就是好拍个老腔。
7: 哦，
6: 咱们学一学。
7: 行啊，
6: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7: 嗯，
6: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7: 叙叙家常，
6: 就是这个内容。
7: 现在开始吗？
6: 就得开始。
7: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7: 啊，
6: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7: 可不是吗？
6: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7: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6: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7: 哎，
6: 出去溜一溜。
7: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6: 洗刷刷洗刷刷。
7: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6: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7: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6: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7: 认识您呢。
8: 我是你二大爷。
7: 知道。
8: 见面礼着点啊。
7: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8: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没有啊。
8: 你扫听扫听去。
7: 啊。
8: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7: 哦。
8: 我跟你爸爸。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
0: 慌的我认识，
1: 嗯，
0: 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
0: 80。
1: 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欺负小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呐。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总经理，
0: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2: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你家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1: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真黑呀。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
0: 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
1: 练不练了？
0: 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
0: 啊，
1: 我们村啊。
0: 啊，
1: 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猜咋着
0: 啊？
1: 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喊了一声美，二位你肾不亏。

0: 里透着黑，
1: 黑还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
0: 哎呦，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嗨，
0: 粉嘟嘟里个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0: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2: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退。

0: 问你，
1: 我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哼，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2: 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3: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2: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云南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4: 不可知，笑哈哈。
5: 打饱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7: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6: 啊，
7: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6: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6: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哎呦，多讨厌啊。
6: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呵，多无聊啊。
6: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6: 啊！你才不是东西。
7: 嗯，
6: 那我招你惹你了？
7: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6: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7: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6: 怎么了？
7: 竟是弦外之音。
6: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7: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6: 你给我指出来。
7: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6: 这有什么呀？
7: 嗯，
6: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7: 您听出来了吗？
6: 啊，
7: 这弦外之音就是
6: 啊，
7: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6: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7: 嗯，
6: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6: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6: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6: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7: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6: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7: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6: 啊。
7: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走得好好的
6: 啊，
7: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6: 你甭管谁的错，
7: 嗯，
6: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7: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6: 啊，
7: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6: 他怎么说的？
7: 哎呦，没把您撞坏，
6: 这句话没错呀。
7: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6: 这弦外之音是
7: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6: 人是这意思。
7: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6: 啊！
7: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6: 这意思是
7: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6: 多坏呀，这司机
7: 啊！
6: 你太能瞎琢磨了。
7: 我瞎琢磨
6: 啊，
7: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6: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7: 我一把拽住司铎领子，啊，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6: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7: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6: 你越说越邪乎，
7: 一点不夸张。
6: 怎么呢？
7: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6: 不是他怎么说的？
7: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6: 这是关心你啊。
7: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6: 这意思是
7: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怀疑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疑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6: 他怎么说的？
7: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6: 这是问候你啊。
7: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6: 这弦外之音是
7: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6: 这意思
7: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你得吃次药。
6: 这意思是
7: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6: 怎么说的？
7: 希望你早日康复。
6: 这意思是
7: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6: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7: 多坏，
6: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7: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6: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7: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6: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7: 坐地铁。哎呦，嗯，
6: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7: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6: 吃吧。
7: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6: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7: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6: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7: 我啐那卖煎饼的。
6: 你啐人家干嘛呀？
7: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6: 这弦外之音是
7: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6: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7: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6: 他可没少欠账啊。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大宝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8: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

0: 老师书包放下。
1: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2: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3: 好，
2: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1: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0: 老师来开门。你好
2: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0: 啊，这是哪儿啊？
2: 这是女厕所。
0: 女厕所？
2: 你是看厕所的吧？
1: 我爸。
2: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1: 爸，这是咱家。
2: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1: 这是我们张老师。
0: 你好。
2: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哎，儿子，
1: 哎，
2: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1: 哎啊，
2: 倒茶。
0: 不用客气。
2: 哎，
0: 你可能不认识我。
2: 哎，
0: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2: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1: 老师，您吓着了吧？
0: 还好，
1: 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2: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0: 哎。
2: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0: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3: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1: 没您我写不了。
3: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0: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3: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0: 是的。
3: 是，
0: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2: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0: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2: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0: 你看，
2: 这不就儿子？
0: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2: 是吧？
0: 你说来哪段？
1: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3: 行，那段没问题。
0: 好的，开始。
2: 开始。
0: 出去。
2: 出去。
0: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3: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
2: 什么事儿？这就
0: 开始。
2: 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1: 您回来了。
2: 啊。
1: 他的成绩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
1: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2: 补考。
1: 那您歇着吧，老师。
2: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0: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

0: 搞的
1: 啊！
0: 这是我这
1: 老师，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
0: 真是的，来来来，
1: 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2: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2: 倒数第一。
1: 什么？
2: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 啊！
2: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2: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了。
1: 老师他明白了。
3: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3: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3: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
3: 再从头来一遍，
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3: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1: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3: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 妈的，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
3: 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3: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好，我要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妈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3: 来来来来，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3: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3: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

0: 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2: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拿教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上午十点，伸个懒腰，晒晒太阳，会有更好的状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好，听众朋友、新民朋友，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的梨园风，我是阿信。您看今天的这高考啊，已经进行到最关键的冲刺阶段了。相信大家呢，无论前一天的这个发挥如何啊，都已经完成了一次了不起的跨越。那今天呢，还是那句话，稳。

助心神，其实你呢早已经准备就绪了。今天的名家名段呢，为您准备了四出喜庆圆满、酣畅淋漓的传世佳作，究竟是哪四段绝美唱腔能替您喊出那句拨开云雾见青天呢？为你奏响金榜题名的凯旋曲，稍后呢将为您揭晓答案。在戏曲舞台上啊，历经千帆之后的沉淀与回望，总能引发最深的共鸣。所以今天的开场戏呢，请大家欣赏的是京剧名家余奎志先生演唱的京剧《四郎探母》选段，杨艳辉作公愿，自思自叹。我们也借这段唱啊，替所有全力以赴的少年喊出那句刚才我们提到的拨开云雾见青天，并祝大伙圆满交卷。

0: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冲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冲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

0: 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名家名段，
2: 好，欢迎收听梨园风，我是阿信。您看，今天高考已经进行到最关键的冲刺阶段了，所以今天的名家名段呢，算是一期专门为大伙准备的中场加油站。在戏曲舞台上呢，越是到了剧情的高潮，千钧一发之际，这名角们呢越能够沉得住气，把一出大戏啊唱的是行云流水。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用四出充满底气和期盼的好戏，给每一位还在奋战的少年加加油。愿你们是拨开云雾，终见青天。第一出，我们先来听一段让人直呼痛快的花脸名段啊，铡美案，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一段。裘派花脸的唱腔呢，中气十足，掷地有声。虽然这考试远还没有结束，但这三年的全力以赴都值得被大伙肯定。那这段唱腔呢，就像是给所有努力过的学子一个公正的交代。天道酬勤嘛，所有的汗水都不会白费。也不管前面的科目感觉如何，大伙儿都别想了，把最好的状态呢留给接下来的每一场。我们一起来感受这份酣畅淋漓的力量感。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换上一种温婉的喜悦。梅派经典《凤还巢》里的日前领了延亲命，唱腔呢是优美婉转，百转千回。这出戏呢讲的是一个历经波折，最终是圆满归家的这样一个故事。等那高考一结束啊，你们最需要的可能就是回归家庭的温暖。那这段柔美的旋律呢，也就是对你们最好的抚慰了。愿你们带着这份从容的心情啊，坚持走完最后的路，然后回到父母的身边，享受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

要说这戏曲里最活泼俏皮的，非荀派花旦莫属了。《红娘》里的小姐你多风采这段唱啊，旋律欢快，喜气洋洋，充满了少女对美好未来的一种期盼。那等明天一考完，也就意味着人生啊翻开了新的一页，前方有无限的可能在等待着你们。也预祝每一位考生呢都能够迎来属于自己的人生假期。

最后呢，我们再来听一段略带诗意和远方的经典《西厢记》里的《长亭送别》。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高中三年就要结束了，但是人生的路呢，才刚刚开始。也祝福所有的学子，在明天呢，大伙儿都能够顺利地越过龙门，奔赴下一场更加壮阔的山海。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4: 花
5: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危险藏在哪儿？
6: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0: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6: 安全没有旁观者。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梨园欢乐会，
7: 好，听众朋友、新民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梨园欢乐会啊！您想听哪位名家的唱段呢？您可以拨打热线03118666558。赵县的耿先生呢，点播的是现代京剧《红灯记》，我们来欣赏的是高玉倩的作品《17年前》选段。

0: 爹他好不好？
1: 爹
0: 好，可是爹不是你的亲爹。
1: 你说什么呀，奶奶？
0: 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

好，邢台的彭先生点播河北帮的陈三两，我们来欣赏的正是张慧云的作品《赃官刑法好厉害》。

0: 赵县的李先生的点播的是河北梆子辕门斩子，我们来欣赏的是名家张兰霞老师演唱的《你休提起三国里周郎年少》选段。
1: 周郎年少，杨元帅。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来欣赏的是裴艳玲演唱的河北梆子《南北河·建阳》选段。同时呢，今天的李元峰到这儿也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阿信，我们再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儿，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7: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7: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7: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8: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9: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9: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9: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9: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9: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9: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9: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2: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1: 妈，我可找到你了。
2: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1: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小羙，你不该来呀！
3: 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溜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妈妈，快来！妈。
2: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
1: 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妈，你快来，妈，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2: 我妈不要我了。
4: 我没有妈妈了，小羊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2: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
4: 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
0: 花，
2: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
3: 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

0: 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1: 嗯。
2: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羊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羊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0: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3: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4: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0: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4: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3: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0: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3: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4: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3: 妈，你看你。
4: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5: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5: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5: 好，好，好，好。
4: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6: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7: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8: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8: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1: 他们活该。
8: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1: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0: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个事儿。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9: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10: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

0: 啊，你就是不想赔钱。
1: 谁怕谁呀？
2: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1: 切！
2: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笑。
3: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2: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4: 嗯。

0: 顺化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4: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5: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5: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5: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6: 春儿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6: 是啊，才那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啊，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地。
2: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2: 叶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2: 姨，我考上了
1: 啊！
2: 你看，
1: 哎，
2: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0: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0: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2: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2: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2: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汪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0: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0: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0: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0: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 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4: 也算我一个。
5: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6: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7: 春花真棒，
5: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6: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8: 我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9: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3: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0: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0: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0: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0: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0: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2: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
1: 哎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2: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 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

0: 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好。
2: 爷，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了？
2: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这春花姨，我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
0: 哎，好孩子！
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2: 刘叔叔好。
6: 哎哎，
2: 珊珊姐今年快乐。
1: 哎呀，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

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羊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羊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羊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中午十二点，用美味的食物犒劳一下自己吧。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2: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3: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4: 为什么呀？
2: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3: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4: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0: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5: 我是秦三门，
6: 我是郑车明，
7: 我是吴宇良，
6: 行学伟善，
0: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8: 我们生存同一样的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9: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家庙吧。是我下得山来，只见山清水秀，柳暗花明，若有人涉岸梁山，无有禁止，俺便将他暴打一顿。

乘着黄莺儿在枝头飞舞。两只桃花瓣儿踏边下来落于水中，顺水漂流。这桃花越发的好看了，越发的好看了。我倒想起来了，那日钟家国的巡山之时，也是遍山的桃花，俺家军师哥哥还念诗一首，咱好像还记得这么一句两句。还记得一句两句，他是这个，还记得一句两句，他是桃，这个桃，是桃，这个桃。想不起来了啊。

哎呀，好香的酒，好香的酒。嗯，待我饮他几杯，饮他几杯。

哎呀，这酒不香不香不香，哎呀呀，俺刚刚的下山就险些犯了大锅的相。

我王女何来也？

几把，民工叫我听，盼人家

0: 你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1: 谢谢。
0: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2: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3: 啊，是。
2: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4: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你们幸福如意，喜乐乐。

0: 午后两点，尝试一件新鲜事，让今天变得与众不同吧。
1: 金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4: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5: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6: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7: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8: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7: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8: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危险藏在哪儿？
4: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1: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4: 安全没有旁观者。
1: 春耕夏耘，
4: 秋收冬藏，
1: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4: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1: 共建美丽河北。
4: 乡村振兴抗河北。
1: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10: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宁欣。大家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或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本期节目主要内容，三夏是全年农业生产的大忙时节，夏收不仅是一季农事的收官，更关乎农民收入和国家粮食安全。主播华三农一同关注河北全力战三夏，凝心聚力保丰收。发展生态农业，推行绿色标准化种植，既能保障优质食材供给，守护耕地生态，更能夯实乡村产业根基。乡村振兴进行时，看生态种植赋能农业发展，持续带动农民增收。 了，接下来进入三农快报。
4: 农事热点，事事关心，三农快报。
10: 当前全省三夏小麦机收由南向北梯次展开，乡村振兴看河北推出三夏进行时，及时报道全省三夏生产进度、服务举措等，记录三夏生产的火热场景，护航粮食丰产丰收。我们接下来进入三夏进行时。
1: 三夏进行时，
10: 三夏期间，为应对麦收期间可能出现的不利天气，我省计划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玉米播种机等各类农机具200万台套，并组建了407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随时应对突发情况。同时，共配备固定烘干塔1372座，移动式烘干机52台，日烘干能力达20万吨。三夏时节，我省各地加强技术指导，做好服务保障，确保夏粮试收、快收、颗粒归仓。请听报道。
11: 在邢台沙河市三王村的麦田里，机器轰鸣，麦浪翻滚，收割、脱粒、秸秆粉碎，多道工序一次性完成。沙河市90000余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成熟收割期，800多台联合收割机投入作业，目前当地小麦收割已经过半。
12: 麦穗大，籽粒薄，但是特别好。我们今天种植了2700余亩小麦，产量多到1000二，比往年都好。
11: 确保小麦颗粒归仓，邯郸广平县针对不同地块小麦熟期不一的情况，探索推出农技把麦加农机适配的精准分类收割模式。针对完全成熟的连片大田，农业部门及时调配大型联合收割机，加快抢收。而一些成熟度稍前、长势不均的地块，农技人员指导农机手调整收割机滚筒转速、行进速度，降低损耗。针对田间边角零散小块麦田，则调配小型灵活收割机进行补收。
13: 我们组织了60多名农技专家和包村技术员，针对这个不同的麦田呢，有不同的这个收割进田的时间表，打破了以往的一刀切的传统的收割方式，初步测算一下，这样可以增加小麦的灌浆时机，每亩呢平均能增产5到10斤左右。
11: 针对近期天气多变情况，邯郸、邢台、石家庄、衡水、沧州等地农业农村、气象等多部门联动，并与周边地区建立互助机制，错峰调配农机，规划作业路线，提升收割效率。截至6月7号17时，全省小麦已收获310多万亩，完成进度9%。
14: 我们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组织农机、农机技术人员全力保障成熟小麦试收、快收、颗粒归仓。
10: 这几天，在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旱碱麦示范区，1692亩麦田即将收获。黄骅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建雄介绍，今年他们精选种植的未麦9、结麦19等优质品种，统一采取标准化播种管理，旱碱麦长势整体优于去年。来听报道。
15: 今年保守估计能够达到630到650，有望可增产7%。
16: 沧州市地处渤海之滨，全市现有盐碱耕地408.58万亩。近年来，沧州市坚持以种试地和以地试种相结合，系统开展耐盐碱品种选育推广、盐碱耕地改造提升、特色农业发展。目前已累计在盐碱地上改造建成。

0: 高标准农田252.6万亩。同时，依托国家级、省级科研平台，沧州市强化育种核心技术攻关，培育出旱碱麦两种8个，建成繁育基地10.22万亩。在中捷产业园区农科所，农技专家张卫军运用杂交育种技术开展定向选育，成功培育出捷麦19、捷麦20等多个耐盐碱优质品种。这些品种不仅在本地大面积种植，还推广到津南、鲁北等周边地区。
1: 我们通过利用选育，再收集一些个抗旱耐盐碱的品种作为亲本。目前啊，我们主要是收集了480多份这个耐盐碱材料，筛选出更加抗旱耐盐碱的品种，为农业生产提供优良种子。
0: 好种子孕育新希望。去年沧州市夏收旱碱麦185万亩，亩产达289.5公斤，总产53.6万吨，均创历史新高。今年全市旱碱麦种植面积扩大至205.83万亩，丰收在望。大丰收也催生着产业链的延伸，沧州市支持科研机构龙头企业创新产品研发，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与营养健康研究院沧州实验室，科研人员利用旱碱麦品质好、麦香浓、营养高的特点，研发出高纤代餐粉、全麦面包、萌芽茶等297个高附加值产品，其中10多款已经实现市场化落地。
2: 旱碱麦里面的比如说生物碱、多酚、黄酮这些物质大概是普通小麦的2到3倍，通过一些物理加工技术，能够把旱碱麦全谷物的适口性提升，让旱碱麦实现它更高的价值。
3: 今年我们旱碱麦啤酒呢特别畅销，已经成为咱们沧州特色农产品的爆款。
4: 农业农村部秸秆综合利用技术专家组、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发布2026年三峡黄淮海地区小麦秸秆环田犁田技术指导意见。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三夏期间，华北西部和东北部地区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气象条件复杂。小麦秸秆综合利用应遵循不务农时抢还抢犁，能还则还，宜犁则犁，高质高效原则。对于还田基础较好或者不具备犁田条件的地区，应当重点提高还田作业质量，做到科学还田，保障后茬作物稳产丰产。对于犁田条件好的地区，大力开展犁田作业，鼓励拓宽高价化利用途径，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近日，廊坊市小麦新品种新技术观摩与玉米单产提升技术培训活动在固安县举办。活动采用田间观摩与室内培训相结合的形式，集中展示了节水丰产优质专用及本市自主培育的小麦新品种，推介了高质量爬播一体播种、春季镇压等实用技术，为三夏生产提供品种和技术支撑。三农快报继续关注。近日，在保定曲阳县嘉禾镇的沙薯种植基地里，农机穿梭，人影忙碌。今年嘉禾镇沙薯种植面积稳步扩大到3750亩，并辐射带动全县及周边区域扩面耕种达5300亩。当地新增6万株优质脱毒种苗，打造标准化育苗体系，并依托优质沙土资源，在进行绿色生态种植理念的同时，确保沙薯品相佳、口感好、品质过硬。眼下邯郸市邱县梁二庄镇千亩金银花迎来丰收，田间一簇簇花苞白绿相间，清香四溢，村民正忙着采摘头茬金银花。今年盛产期预计亩产干花200斤，带动70余户群众增收，村集体经济稳步增长，金银花已成为邱县梁二庄镇的富民产业。 金融监管总局最新统计，今年一到四月，农业保险累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536.68亿元，为0.36亿户次参保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82万亿元，其中为种植业包括林业提供风险保障1.23万亿元，为养殖业提供风险保障0.59万亿元。好，以上是三农快报，稍后为大家来播出的是三农词条。三农词条之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主播话三农。
5: 农田杂草与作物争夺养料、水分、阳光和生长空间，妨碍通风透光，增加局部气候湿度。有些杂草是病虫的中间寄主，直接从作物体内吸取养分，降低了作物的产量与品质。有些杂草能引起牲畜口腔与肠胃发炎，有些杂草含有毒素，能使人畜中毒，危及人类与牲畜的健康。杂草的种类在全世界约有8000种，与农业生产有关的约有250种。杂草防除工作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植物检疫、人工除草、机械除草、物理除草、化学除草、生物除草和生态除草。在过去，基本上是靠人力和用农机具。20世纪40年代开始化学除草，此后有机合成除草剂迅猛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已广泛应用于农林地区和非农地区的杂草防除。
0: 全方位，多视角，有趣、有用、有温度。主播话三农，
4: 主播话三农，我是宁心。麦浪滚滚，鸡声隆隆。目前全国三下小麦大规模机收全面展开，下收、下种、下管，合称三下，是全年农业生产的大忙时节。夏粮的产量约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1/5多。作为全年粮食生产的首场硬仗，下收不仅是一季农事的收官，更关乎农民收入和国家粮食安全。夏收我们往往用抢字来形容，夏天天气多变，小麦成熟的黄金收割期就那么3到5天，一旦遇上极端天气，就很有可能影响即将到手的收成。这些天我省多地遇到了连续强降雨，各地农业农村部门抓紧检修调度各类农机，充分发挥全省现有履带式收割机和烘干设备的作用，保障三下抢收工作。今年三下，我省将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玉米播种机等各类农机具200万台套，并组建了407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随时应对突发情况。同时，共配备固定烘干塔1372座，移动式烘干机52台，日烘干能力达20万吨。为了打好这场夏收硬仗，农业农村部联合交通运输、公安、气象、石油石化等部门提前做了不少准备。通行方面，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确保收割机运输车辆一路绿灯。用油方面，组织设立农机优先加油通道6900多个，落实农机加油专属优惠政策，而且还推行送油下乡、送油到田服务，不用农机手自己跑腿加油。气象部门也推出了针对三下的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帮助大家科学安排收割时间。另外，全国还开通了农机作业服务保障热线电话1300多个，24小时有人值班，及时协调解决农民群众反映机收困难问题。河北省及时发布三下保通保畅24小时热线，如遇通行困难、路况咨询或紧急求助，请第一时间拨打122或12122、122或12122保通保畅24小时服务热线，公安交警将第一时间响应处置。目前全省大规模机收工作正在有序开展，但是后续仍可能出现突发天气情况。夏收是一场与天争时的硬仗，我们得以更充分的准备，更快的响应，更细的服务，为夏收护航，确保农民辛苦一季的收成稳稳落袋，确保今年的粮食生产开好局、起好步。 好了，楚播话三农我们就说这些，下期再见。
6: 家有好货，
7: 大家好，我是新乐市韩国峰，我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新乐协会旗下的新乐最好的特产新意沙盘西瓜，是我们河北省著名商标，我们这的西瓜皮薄，底色清亮，瓜纹规整，瓜形圆，调味种植好看，最主要的是甜。一般来说，西瓜的甜度范围应该是8到12之间，超过10的西瓜就已经很甜了。而我们新乐的新沙盘西瓜几乎个个爆表，不但是新甜，连边都甜。你想想，在汗流如注的午后，在闷热难耐的傍晚，来一块凉爽沙甜的西瓜，顺着舌尖一直延伸到肠胃，别提有多凉爽了。2013年，我们新乐西瓜通过了国家认证，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欢迎大家品尝我们新乐的新意沙盘西瓜。
8: 推进产业引领，打造宜居生态，加快致富步伐，乡村振兴进行时。

0: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乡村振兴看河北，我是宁心。发展生态农业，推行绿色标准化种植，既能保障优质食材供给，守护耕地生态，更能夯实乡村产业根基，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眼下，石家庄市多地依托特色种植基地，深耕无公害生态种养模式，培育优质绿色果蔬，打通产销对接链路，让更多生态新鲜蔬菜直达百姓餐桌。
1: 在石家庄市鹿泉区李村镇河北绿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这里建设有33座蔬菜大棚，全部采用生态种植模式，坚持不打化学农药，不施化肥，不用除草剂。黄瓜、西红柿、青椒、芹菜、茴香等10几种蔬菜，在做到自然生长的同时，还实现了蔬菜以虫治虫，与虫共生。
2: 首先呢，是物理防虫，就比如说棚顶上有这个防虫网，还有挂着粘虫板。另外呢，咱们还是以虫治虫，就是用这个害虫的天敌，比如说咱们在棚里边刚刚看到的那个瓢虫，它在吃蚜虫，就是咱们长期这样，就是说保护这片土壤，才有了这样好的生态的环境。
1: 在坚持生态种植的基础上，该公司大胆探索，推出了蔬菜年卡会员制，客户预付费用，每周按需配送生态鲜蔬，开放农场，让城市家庭亲身体验生态耕耘与收获的喜悦，开发线上商城小程序，拓宽销售渠道，下单后新鲜健康的蔬菜就能配送到家。此外，公司还尝试直播带货，在直播间里不仅售卖产品，更展示真实的生态劳作场景，讲述每一颗蔬菜背后的自然故事。
2: 我相信啊，干净的土壤才能结出干净的果实，所以呢，我和姐妹们啊，愿意就是继续努力保护咱们这片生态的这片土地，结出更好的果实，让更多的人吃得放心，吃得健康。
1: 在石家庄市藁城区兴安镇张村南街集体特色种植基地内，村集体统一运营和无公害绿色标准化栽培模式，让小小西红柿不仅盘活了闲置土地资源，更稳定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在田间，一垄垄秧苗植株长势健壮，排列整齐，翠绿藤蔓之间，一颗颗圆润饱满、色泽鲜亮的西红柿挂满枝头。目前西红柿平均售价为4.5元一斤，全年预计可为集体增收15万元左右。
3: 我们种植的品种有铁皮草莓狮子和普罗旺斯的升级版品种。现在正是西红柿丰收的季节，欢迎大家来我们张村南街品尝无公害、有小时候味道的西红柿。
1: 在石家庄市原市县宋曹镇冷棚西葫芦种植基地，5座标准化冷棚错落分布。棚内翠绿的藤蔓沿着支架舒展蔓延，硕大的叶片层层叠叠，形态饱满、色泽鲜亮的西葫芦点缀其间。种植户正在整枝疏果，一系列管护动作娴熟有序。
4: 咱们这是冷棚种植西葫芦，一共种了14亩地。

0: 一亩地能收着是2万多斤，不光产量高，这冷棚西葫芦啊挂的品质也好，吃是鲜嫩可口。在这冷棚最大好处是采摘时间长，从6月份就开始摘了，能一直摘啊卖上甜头，效率也特别好，这供货量特别稳定啊，市场认可度也挺高的。
1: 在石家庄市鹿泉区李村镇，工人们每天清晨采摘新鲜蔬菜送到包装车间里，再由这里的工人完成蔬菜的分拣，并按要求打包装箱，确保每一份产品都符合高品质标准。据介绍，该庄园有28个大棚，面积130亩，种植了西葫芦、芹菜、西瓜、黄瓜等30多个品类，产品主要销往商超、食堂以及团购渠道。
2: 今天晚上下单，我们早起来6点，工人就去采摘，摘了以后在这个车间内把它包装，在中午前后就把它发快递发走了。一般的情况下，在晚上就能到达咱们这个客户手中，几乎达到基本静态的标准。到家以后稍微清洗一下就可以做菜了。
3: 药肥、有机肥赋能生态种植，种出绿色放心好果蔬。眼下正值果蔬生长成熟关键期，我省各地的果园里生机勃发，各类果蔬枝繁叶茂，硕果出挂，处处透着丰收的希望。
4: 现在我就来到了我区大长安村的一处家庭农场。刚刚呢，我也是逛了逛啊，棚不大，但是果实可是真不少。那果实虽然不同，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使用的都是中药肥。
5: 走进藁城区大长安村同月家庭农场的种植大棚，红彤彤的西红柿色泽红润，果形饱满。记者随手掰开一颗，沙糯细腻的果肉纹理清晰，饱满的汁水顺势流淌，还原了果蔬最本真的自然味道。一旁的甜瓜和西瓜缀满藤蔓，静待成熟。
6: 我选择做这个生态农业，用这个中药肥，让咱们这老百姓们都吃到咱们小时候的这种口感。
5: 据了解，该农场采用多元化种植模式，从土壤改良到叶面喷施，全部采用中药肥培育，既能有效疏松土壤、改良土质，又能大幅降低果蔬病虫害发生率，确保果蔬绿色健康。凭借绿色健康的品质，该农场生态果蔬深受周边群众及采摘游客青睐，销路稳定。在无极县紫田庄园的种植大棚里，记者看到一串串初挂果的阳光玫瑰晶莹饱满。村民们忙碌期间，娴熟地进行修枝、整蔓、疏果等精细化管护，用心守护果实生长。
7: 每年5月都是最忙的时候，也是最关键的时候，疏果必须要有虚实，一串果穗只能留70粒左右，才能保证糖分足、果性好、口感佳。
5: 紫田庄园种植阳光玫瑰大棚10个，种植面积130余亩，依托当地光照充足、土壤肥沃、水源充沛的自然优势，采用标准化、科学化管护技术，亩产稳定在4000至5000斤。稳定的果实品质、产量和市场竞争力，让阳光玫瑰成为当地叫得响、能富民的特色产业。
7: 咱们基地的阳光玫瑰果肉饱满，整穗无籽，入口清甜爽口，还有天然玫瑰香味。果园传承采用有机肥，坚持绿色生态种植，真正做到无污染、原生态，每亩产量控制在4500斤左右，保证品质上乘。
5: 在行唐县玉亭乡300多亩的桑葚种植基地，一串串饱满籽量的桑葚挂满枝头，熟透的桑葚果香浓郁，汁水饱满，吸引着游客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当地在依托鲜果采摘发展乡村休闲文旅基础上，深耕桑葚产业链加工，开发桑葚果酒、桑葚干果、桑葚茶饮等多款特色农副产品。通过鲜果采摘加精深加工的发展模式，持续激活乡村特色产业活力，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8: 经过这10年的努力呢，带动了周边的种植户，现在已经进入盛果期，亩产量呢达到3000公斤左右，经济效益非常好，带动了周边的贫苦户呢年收入都不低于3万元。咱们自己的深加工产品，啊，桑葚系列的酒类的已经走向了全国，深受消费者的。

0: 行嘞。
1: 以上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2点，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再会。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4: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5: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3: 妈，我想你了。
4: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3: 妈，记得按时吃饭。
5: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2: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3: 爸妈，我们回来啦。
5: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2: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大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忠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心地善良的花字头韩龙，任老夫人徐氏回干娘，又领到酒楼上用饭，老夫人很感激。他们刚吃两口，就听街上差人在喊，这衙役啊是济南府的，哎，两。

0: 啪啪啪，先就得开刀啊。那知府啊，早就告诉差人了，你们可小心伺候着，要是发生意外，叫你们吃不了兜着走。下边嗡一乱，韩龙看了看，哎，堂官，怎么回事？下边干什么？什么大人呢？哦，京城来的海外天子，这个人听说是个年轻的，叫王守仁。
1: 哦，王守仁，他来，咱们吃饭，吃饭，吃饭，去去去。
0: 说到这儿，徐老夫人眼泪刷就下来，把韩龙吓一跳。妈，你怎么了？
2: 我哪些不对了？
0: 韩龙啊，娘心里难过，不是你不孝，而是刚才听堂官说，奉旨钦差大人的名讳竟和你兄弟同姓同名，所以啊，我难过。
2: 妈，我兄弟也叫王守仁，他在哪儿？那你干嘛出来要饭呢？难道你儿子不孝，不养活你老不成？那就该到衙门送他无逆。
0: 唉，别胡说了，我儿子不在人世，被害身亡啊。
2: 韩龙啊，你心眼好，办事实在，可就是太草率了。
0: 草率？什么叫草率呀？
2: 哎呦，孩子，就拿我这老婆子来说吧，你一不问我家乡住处，二不问名姓，见面就认干娘。我要是朝廷罪犯，你认了干娘不得跟着杀头吗？要是坏人，你还不得受牵连吗？
0: 哎，哪能呢？你老婆怎么看怎么不像坏人？再说岁数也大了，怪可怜的。
1: 哎，谁能老年轻啊？都老的时候，你不知道这城里的老花子我都照顾啊。
2: 孩子，正因为你心眼好，人又实在，我才认你当儿子。你呀，做眼珠长正，你知道我是谁吗？
1: 你谁呀？
2: 京都黄沙府定国公徐彦昭，你知道不？
1: 定国公
2: 徐老千岁啊。
1: 哎，知道啊。
2: 徐老千岁手里有黑虎头锤，上殿管昏君，下管奸臣，是位忠心耿耿的保国忠良。那谁不知道他老祖宗是徐达呀，领兵大帅，帮着这个明朝皇帝打江山。你知道我怎么知道呢？那是听那边说书的说的。我说的对吧？
0: 对，定国公是老身的哥哥，我是他的胞妹。
2: 哎，那你怎么到这儿了呢？
0: 我的丈夫是已故的兵部尚书王景华，老身受荒封是一品诰命夫人，可是我的丈夫要退归林下，我就跟他走了。他故去之后，我就沦落在京外。
1: 哎呀，我的妈呀，我能有这么大造化？
0: 妈，你是不是吃饱了跟我说瞎话？
1: 逗我孩子乐呢？这冒认官亲罪可不轻啊。
0: 大胆的韩龙，难道老身说谎不成？
1: 我信，我信。
0: 哎呀，可你眼下怎么办呢？要了饭了，咱就别说那个了，得了，把那事儿啊你就忘了，我就养活您。
1: 不，
2: 孩子，我不能老要饭呢，我还得替我儿子报仇呢。
1: 妈，谁惹你了？怎么回事？
2: 哎，这可一言难尽，我跟你说，你可不许跟别人说。徐老夫人就把他儿子王守仁投亲，音信皆无，自己离家找儿子到济南，李廷柱如何下毒手要害自己，以及长街讨要的事儿说了一遍。
0: 孩子，这事儿信不信全在你了，不过咱如今已是母子，为娘的话你可听？
1: 那怎么不听呢？叫我干啥干啥呗。
0: 钦差队伍快来了，你可敢拦街告状？
2: 哎呀，我告谁呀？替为娘告状，去告李廷柱。
0: 哎呀，我的妈呀，那可不行，李廷柱是济南府的大户，谁不向着他呀？而且据我知道，东舍棉下舍单，二八月开粥厂，乐善好施，

0: 要告他，那能打赢吗？再者说了，有那么句话，穷子不借债，屈死不打官司，穷人不能和富人斗，斗不过呀。行，算了吧，不要怕，有你舅舅做主，哪个敢把你怎样？
1: 哎呀，咱还是别告了，衙门口冲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咱不行。老夫人说，孩子，别人打官司需要拿钱，咱娘俩打官司还得给钱。再说娘不能跟你要饭吃啊，不听娘话就是不孝。
0: 哎哎，听听韩龙心的话，我怎么找个上眼皮呢？这老太太说话也不知真是假，混口饭吃得了还得告状，那我怎么告啊？
1: 你想怎么告？
0: 那我就说冤枉，我替我妈喊冤来了。
1: 不行，咱们跟别人不一样。
0: 那得怎么告？
1: 你呀，站在街前腰杆挺直了，高声喊，队伍前的差官头领听着，今有二爷鸣冤告状，请巡案大人给草民做主，我冤枉冤枉，冤沉海底，实在冤枉。哎呀我的妈耶，
0: 哪有这么告状呢？这不是把孩子往死里送吗？轰不去。
1: 嗯，一切由老身做主，你怕什么？就是出了天大的乱子，有你娘舅老千岁呢。
0: 那好，告。
1: 告什么呢？你就告李廷柱害死你兄弟王守仁，听着没有？
0: 哎呀，那你儿子无故的干嘛要离家呀？
1: 是啊，父母在堂而不远游，游必有方，哪知守仁我放他走了，哎，就没回来呀。这些话老夫人自己说的，哪知道韩龙都记得乱七八糟啊。就这样，韩龙这才冒着风险长街告状。那郭云也不知道这韩龙是徐夫人派来的，谁能想到呢？所以一顿鞭子把韩龙抽糊涂了，韩龙更胡说八道了。这边一绑韩龙，老夫人徐氏一看不好，这才亲自到街前来救韩龙，然后把自己的身世一说，惊动了坏馆子郭云和李环，俩人一听啊，脑袋嗡的一声，哎呀，眼前这老太太是不是王大人的母亲呢？那郭云多聪明啊，机灵鬼透亮杯，小心豆子不吃亏，扒开眼睛毛都能嘟嘟荡哨出去。刚才绷着脸怪吓人的，这回呀，呵，五官都弄到一起了。他赶紧施礼，哎呦，老人家，请问您是不是家住浙江余姚县？老爷官贵，数个字儿说叫王景华，当初在京城做过户部的尚书啊。
0: 不错，正是老身徐氏。
1: 郭云一听，哎呦，可坏了，把鞭子扔了多远，扑通就跪下。
0: 哎呀，原来是老夫人驾到，适才小人说话不周，礼貌不到，对你老人家及二爷多有冒犯，罪该万死，望老人家多多海涵。
1: 李环也跪下了。老夫人一看，哎，罢了，不知者不怪，二位差官，不知这位新来的巡案大人他是谁呀？
0: 回老夫人，正是您的儿子王守仁呐。
1: 哦，哎呀，这是苍天有眼呐，我儿子没死，没死，您等着，我们给送信儿去。就这几句话，可把韩龙乐的噌一蹦多高啊。哎呦，我兄弟是钦差，我可抖起来喽。老夫人回头瞪他一眼，龙儿不可失礼。哎嘿嘿，没有。他转身跟国云说，二位，你是哪的人呐？
0: 老人家，您能知道我的父亲护国王叫郭飞，我叫郭云郭启龙，
1: 我叫李环李振州，我爹是潼关大帅李天芳，我叫李环李振州。
0: 老夫人一笑，原来二位也是将门虎子，世代簪缨的后裔呀，失敬了，有劳你们。去给大人送信，就说老身和他哥哥在此，叫他速速迎接我们母子。
1: 哎，好了。郭云说，我送信。
0: 李怀说，我在这保护老夫人
1: 和二爷。关云转身走了，李环伸手把韩龙的绑绳给松了。
0: 哎，刚才我们哥俩有眼不识泰山，冒犯您了，您可别见怪。
2: 没事没事，你这人还不错，等会儿姓郭的回来，我再找他算账。
0: 这阵郭宇已经来到了王守仁的轿前，大人有急事回禀。
1: 王守仁这才靴子底一点轿底板，大叫陈平：
0: 何事？为什么队伍不往前进？
1: 哦，大人，是才街头有人喊冤，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现在老夫人和大人的兄长在前边等您去接呢。
0: 王守仁闻听是又惊又喜，喜的是我一进济南，我娘就来了；惊的是，哎呀，我娘怎么跑这告状来了？还有那个哥哥是谁呢？我到前面看看去。
1: 他不知是真是假呀，队伍停下来，他撩袍蹲带急忙来到队前，闪目一看，哎呀，真是自己的母亲。见他母亲可不像当初了，蓬头垢面，面容憔悴，衣服破烂，沦为乞丐了，心里非常难过，急忙跪倒磕头：母亲在上，受孩儿不安一拜，是孩儿不孝，叫娘沦落到这般光景。娘，老夫人徐氏啊，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呀，好像在梦中一样啊。
0: 你是守仁，娘是我。再看老夫人泣不成声，王大人在这一跪呀，
1: 可了不得了。
0: 这条大街由西往东，这条大道上哗，
1: 所有人都跪下了，
0: 就剩三个人站着。
1: 谁呢？韩龙、胡奎、康廷。你想啊，
0: 钦差大人下跪，别人敢站着吗？当兵的、当差的、开道的，包括后边济南府的县衙、知府衙，所有人哗全跪了。那胡奎、康廷傻呀，他不懂，
1: 一看怎么都跪下呢，大眼珠子叽里咕噜来回看，还高兴呢。
0: 韩龙呢，站在老夫人身后叉着腰，觉得有理了。哼，我是二爷，我跟着我妈来的，所以他脖子一梗，手一插，腰板八个倍直。那交房老英雄扭头一看，他俩徒弟胡奎、康廷在那站着，吓坏了。俩人本来个子就大，朝廷的罪犯，别人都跪你站着，叫人看见了得，一拽俩人跪下，
1: 跪下，俩人扑通也跪下来。
0: 这回好，就剩韩龙一个了。我这干妈算认着喽。怎么？他狠狠地瞪郭云郭二爷，心想：好小子，完事儿咱再算账，我干妈会替我出气，我兄弟也饶不了你，你打我多少鞭子我就赠你多少鞭子，咱们没完。郭云呢也知道韩龙生气，他把脸故意的扭到一旁不看他。可就在这么功夫出事儿。前文我说过，李廷柱手下的四个打手，绿林的飞贼，薛家四雄就在不远的地方看热闹。
1: 王守仁接前母子相认，韩龙告状，他们都看清楚了，不由得替李廷柱害怕呀。李老爷他害王守仁和他妈，现在俩人都活了，王守仁还当个大官，现在母子相认，很快就派兵来捉拿李廷柱，犯灭门之罪。怎么办？我们来干嘛来了？来个先下手为强。只见老大往周围瞧了瞧，一看呢，队伍整个都跪在地上，一个个低着头，趁人不备，我一镖打死王守仁。王守仁一死，一天云彩满散。想到这儿，他往人群前边挤，干嘛？拉近距离，找角度，找方向，看好了，一伸手在百宝囊内抽出一支亮银镖，两个手指一抓镖穗子，他一看王守仁呢，一转身正好离他最近，

老大薛长一甩手，唰，亮金镖就出去。他这边一打镖，惊动老二薛命，行了，我也来一个吧，唰，露一只。两只镖，一个奔王守仁的梗嗓肩头，另一个奔千雄，哪只打上都性命休矣。说是迟，那是快，眼看着镖唰就飞出去了，周围人看见了也晚了，哎呀的一声，呼噜，站起好几个，想要去拦，拦不了了。还多亏呀、郭云，这郭云呐、看韩龙直瞪他，知道冲他运气呢，故意不理他，一扭脸儿。你说怎么那么巧？只见从人群当中飞过一只镖来，直奔王守仁。郭云哎呀一声，急忙蹭一纵身，越过了镖尖，砰，把镖穗子抓住了，姚刺客。随后他窜入人群去找刺客。薛长啊，滋溜就钻到人群里。就在这么功夫，第二只镖到了。那李环一看，急忙用刀背子蹭啷啷一磕这只镖。金镖落地呀、薛命抖身就上房了，李环蹭就追过去了。你说这一下大家可乱了，有刺客抓刺客哟。王守仁吓得瞠目结舌，都傻了。济南知府刘大人吓得都哆嗦了，哎呀，钦差到我这地面碰见刺客，说明治安不好，这怪罪下来还了得，赶紧叫衙役追抓刺客。随后派人安慰钦差大人前去问候。王守仁也傻了，徐老夫人更着急，要不是我在街前喊冤认死，哪能惹这么大事儿？倘若孩子有三长两短，误了国家大事啊。守仁呐、有话到下处再说吧，都怪为娘。哎，来人呐，快给老夫人准备轿。那边准备轿，这边萧芳等人就围上了王守仁，加强警戒，怕再出事儿。这么功夫，老夫人说：“守仁呐，见过韩龙，你的兄长，虽然他是个下等人，可心地善良，惜老怜贫，见为娘沿街乞讨无人照顾，便认我为干娘，想奉养我到终身。哎，他免于我在街前受辱，从今以后你要视为亲哥哥，不许小看他。儿尊母命，兄长小弟有礼了，巴拉巴拉，兄弟，那你多照顾哥哥。其实啊，娘有人照顾，你管不管我都没什么，我可以还到济南府挨家吃。不过你手下人不许用鞭子抽人。哦，谁冲撞了兄长？哼，还打我了呢，是谁？他看了半天没看着。兄弟你等着，我找人把他抓住送到你这，你呀、也抽他一顿。可以。就这事儿，大队启程了。有知府刘大人来到王守仁的轿前说：钦差大人，您看您是到府衙挨歇还是另打公馆呢？你是？我叫刘通啊。哦，刘大人，我不是早叫人通知了吗？不到府衙太麻烦了，另找住处。那好，我已经在平顺殿给您扎下公馆，一切都准备齐备了。好吧，那我就到平顺殿。书要简断，很快到了平顺殿。队伍一停，王守仁下了八抬大轿往这看了看，哎呀，这个地方占的面积挺大，这个店房啊多没有，有个七八十间房子，中间一个大客厅，就作为升堂办案的地方。王守仁到里边换好便衣微服，不敢休息啊，见母亲洗漱已毕，将母亲叫到近前问：你老人家怎么上这儿？老夫人就把自己如何到老李家被害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儿啊，现在王府还不知道在不在呢，你应该快抓李廷柱。娘啊，你知道李廷柱为什么害你害我呢？儿也是两世为人呢、这是因为儿子知道他勾结反王李陈豪，他们现在狼狈为奸，要反朝廷杀我们，是为了

0: 灭口。孩子，要抓可早点抓，免得他逃跑啊。
1: 儿，知道了。
0: 就这么功夫，郭云长吉进来。郭云上前施礼：“启禀大人，我们已经把行刺的刺客抓住了。”“
1: 哦，
0: 怎么这么快？怎么抓的？”“哦，他是这么回事，那个刺客飞镖打您，纵身逃跑，随后我就要追，长吉大哥也跟上了，还有府衙的十名差人，断绝他的后路。那刺客无缘孤掌难鸣，被我们打伤，腿打折了，所以把他抓住。刚才在下边我们审问他不说，呵呵，没别的。我们大小叫他受点罪，这个家伙挺刑不过已经招了。他是受了李廷柱主使，到这刺杀大人。他们一共哥四个，他是老大，外号叫白面狼，他叫薛长，这有口供在此。还有刚才他说李廷柱和登云山铜头铁罗汉李龙以及宁王他们歃血为盟，要反朝廷，您赶快抓人。好，王守仁点头，立刻点兵派将去抓李廷柱。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5: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5: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5: 家家家
0: 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5: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小戏呢，12岁开始小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

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他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400153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4: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二十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好的产品叫名牌，
7: 好的大夫叫名医，
6: 好的健康节目叫
7: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6: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8: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9: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10: 我中医的中药辩证是
11: 要保证4种药，
12: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6: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7: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您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明一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关注收听节目。燕赵明一堂呢，每天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那此时呢，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调频 FM89.0、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并机播出。同时您可以选择新媒体的收听方式啊，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即时 APP， 即是河北简称的即，时是时间的时。公益健康栏目燕赵明一堂，我们今天带您重点关注以下内容。急诊最前线，谨防酒后呕吐导致贲门撕裂、消化道出血。健康新消息，惠民新政策，健康资讯实时更新。医生开讲，我们今天特需门诊为您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石家庄市第三医院老年医学二科主任韩建妙教授，为我们带来老年全科答疑。健康服务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2, 866-9-8083。好，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那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急诊最前线。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明一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明一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小伟。男子酒后剧烈呕吐，又出现了呕血的情况，紧急送医了。到底是怎么一个前因后果？后续情况如何了？我们马上来连线到急诊的医生，来自河北省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宋金晓医生。宋医生，下午好。
2: 啊，主持人好。
0: 嗯，请您详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患者的情况哈。
2: 哦，那个不久前呢，我上夜班的时候吧，收治了一个病人，是从外地转过来这个年轻的小伙子。
0: 嗯，
2: 他应该是由饮酒吧出现了呕吐，刚开始他吐的就是胃内容物，也就是吃的那些东西。
0: 嗯，
2: 后来吧就开始呕血了，都是鲜血，量还比较大，在当地吧治疗效果不好，所以就转到这儿了。
0: 嗯，
2: 我们给他到了之后吧，我们他做了一些化验检查，还做了一个床旁的骨的超声，通过检查吧，可没有肝硬化的表现，所以就排除了肝硬化造成的伤到出血。
0: 嗯嗯

0: 初步啊考虑是胃或者十二肠这么一点引起出血，给了一些药物啊，包括口服啊输还有输液的，给他大量的，同时啊给他大量的补液，刚开始效果还可以，他们体征也比较稳定，再也没有说呕血呀便血呀，但是后来吧突然患者就开始心慌，心率也加快，而且出冷汗，看着就面色苍白，这样考虑吧又有活动性出血了，药物治疗效果不好，我们就约了一个急诊的胃镜，内镜下吧结果发现是食管贲门黏膜撕裂造成出血，这个胃啊其实就是一个口袋，它上下各有一个口，咱们吃东西之后吧能够暂时储存食物，那上边跟食管连接的这个口就叫做贲门，下边这个口啊叫幽门，这个患者是怎么回事呢，他由于酒后吧他剧烈呕吐，那腹腔里的压力啊急剧升高，这样的话胃黏膜物吧就到了食管里边去，
1: 对，
0: 造成这个食管下端的压力吧也是急剧增高，结果就把引起的黏膜撕裂，这食管黏膜下的血管特别丰富，它包括一些小动脉，这个患者就是这个撕裂它波及了这小动脉，导致大出血，明确了病因之后吧就在胃镜下吧，然后就用金属的钛夹把这些撕裂的部位吧给它夹住，然后患者就再也没有出血，
1: 也就是您说的这个食管和胃交接的我们说的贲门的这个位置，因为它剧烈的呕吐出现了一个撕裂的情况，包括波及的食管这一块也有一些小面积的这个出血撕裂的情况，是吗？
0: 是是，这个食管贲门黏膜撕裂症吧它主要的诱因就是剧烈呕吐，还有就是剧烈咳嗽，因为这些吧造成的腹腔压力增高，饮酒是最常见，甚至有些就是妇女的怀孕之后吧她妊娠呕吐也能造成这个病况，
1: 然后做了一个这个及时的介入之后，这个等于是撕裂的这个位置给它填补好了，是吧？咱们通俗的理解，
0: 加上了，它不撕裂了吗？加上了，这样那么小动脉之类就给它加上了，就不再出血了，
1: 然后后续生命体征的话就趋于平稳，
0: 对对，是这样，
1: 确实哈，在这个急诊前线的连线环节，我们经常会听到咱们急诊大夫说，有一些朋友在酒后啊剧烈的这种呕吐会导致出现这种贲门撕裂的一个情况。那看来这个问题就是主要就是说咱们喝酒喝的太多了，包括吃了一些东西吃的也太多了，导致剧烈呕吐出现的这种消化道出血的情况哈，黏膜的撕裂。
0: 是是啊。
1: 咱们在急诊是不是经常会像您说的晚上尤其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尤其我觉得夏季可能大家这个喝酒的概率可能比其他季节还会多一些，这种患者是更多了哈，
0: 喝酒啊撸串的人是挺多那就顺便科普一下那个饮酒的一些危害吧，是吧？分就是一个就是急性的和长期饮酒造成的危害吧，分两方面说吧。如果说刚喝了酒之后吧，那人喝多了之后往往迷迷糊糊，走路他可能晃晃悠悠，我们这个医学术语叫做供给失调，这样的话本来人可能会摔伤造成骨折，也有脑出血的，
1: 是
0: 还有一些其他的伤害，还有喝酒了还能造成胰腺炎，急性胰腺炎是常见的一个病因，胰腺炎常见的一个病因啊，还有的人喝酒之后吧呕吐，呕吐吧结果造成误吸，把这些脏东西吸到肺里造成吸入性肺炎，我们还碰到过就是这个误吸啊造成心跳呼吸骤停，这样的有的病人啊，我还那个碰到过好几例，就是喝酒之后就得急性心梗的都有啊，现在是夏天好一些，如果是冬天要是喝多了，对，倒在室外，如果说没有及时发现，那可能会被冻伤，甚至于被冻死，都有这种情况啊，
1: 都是非常危险的。那长期来看，
0: 对对对，
1: 像您说这个肝硬化呀、酒精肝呀，都跟大量饮酒是有很直接的一个关系。
0: 对对，那是长期饮酒，长期饮酒的话吧，可能能造成酒精依赖。这酒精吧，它在体内吧，它能分解产生热量啊，但是它不含其他的任何营养物质、营养素。所以说长期过量饮酒吧，也还能损伤这个肠黏膜，影响这个肠道对这些营养物质的吸收。久而久之吧，长期酗酒的人吧，他就营养缺乏。碰到过一个比一个，就是说一个这样一个病人，男生病人非常瘦，然后全身都是大泡，还渗液。人有点迷迷糊糊，对，他不是那个当时喝了酒啊，是家里人都走不了路，家人搀着来的，最后诊断一个叫烟酸缺乏病，烟酸那个烟是烟酒吸烟那个烟，烟酸是一种微生物，是这个，这叫糙皮病，刚才说的肝硬化，你长期酗酒吧，你可以造成肝硬化， 啊，时间长可能会诱发肝癌。所以说吧，那个就说那个酒桌上你少喝几杯啊，聊聊些感情可以。
1: 对，
0: 哦，奉劝大家就是千万不要贪杯，哎，主持人。
1: 是的哈，还是那句话，小酌怡情哈，醉酒伤身，这也是我们急诊大夫在一线切身经历的一些血淋淋的案例，想要提示到所有的朋友的哈。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来自河北省人民医院急诊，我谢谢您的介绍，再见。
0: 再见，再见。
1: 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您锁定关注每周一到周五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2: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2: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7: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2: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083。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此时呢，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调频 FM89.0、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并机播出。同时，您也可以通过计时客户端啊来同步收听节目。计呢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今天啊是周五，我们的特需门诊老年全科答疑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来自石家庄市第三医院老年医学二科的主任韩建妙教授。韩主任下午好，非常高兴邀请您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我们来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韩建妙主任哈。韩主任呢是河北省急救医学会心脏及重症专业委员会的常委，也是咱们河北省安宁疗护学会常务理事，石家庄市全科医学专业委员会的副主委，石家庄市高血压质控委员会的副主委。主要呢是擅长内科常见病、危急重症的诊治、慢病管理、健康指导，尤其是擅长继发性、顽固性的高血压、心脏康复、老年多脏衰以及肌少症、衰弱、营养不良等老年综合症的治疗。那我们的线下 QQ 群还有微信群的网友朋友哈，有问题您可以在群内留言互动，咱们的听众朋友有问题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8669808268689808383。好，韩主任，我们首先想请您给大家科普一个最近哈很多中老年朋友特别关注的一个话题。最近这个天气我们感觉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就很多老年朋友就觉得好像最近这个血压好像好控制了，感觉它变低了。很多朋友就说我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减一点药呢，甚至是血压比较平稳的朋友就有这个停药的一个想法哈。
1: 好的，我现在给大家说一下啊，一般来讲我们的血压随着季节的变化都会有一个变化。那么冬天呢，我们皮肤的血管可能是个收缩状态，所以它血压就会升高了。那么到了夏天呢，天气一炎热，所以皮肤的血管就会扩张。这时候呢，我们血管阻力降低以后，血压可能会有一个轻微的下降。此外呢，天气特别炎热的时候

0: 我们特别容易出汗。
1: 嗯，
0: 如果出汗较多的时候，人体的水分就会丢失，
1: 嗯，
0: 包括我们的盐分。啊，盐里边有电解质，
1: 哦，
0: 像我们钠、氯等电解质啊也会丢失。
1: 嗯，
0: 如果有些人不及时的补水，尤其我们老年朋友们，
1: 嗯，
0: 他可能就说我口渴了再喝水，这时候其实已经就严重脱水了。
1: 嗯，
0: 啊，他呢没有及时的补水，也会导致什么血容量下降。
1: 嗯，
0: 血容量下降以后，我们血压会进一步降低。
1: 嗯，
0: 那么对于我们一个健康的人说，他的体内可能调节比较好，
1: 哦，
0: 啊，对健康还没有影响，血压呢，
1: 嗯，
0: 有一个轻度的下降，
1: 嗯，
0: 也不影响什么，
1: 哦，
0: 但是对于一个高血压的病人可能影响就比较大了，因为他本身吃了降压药，
1: 嗯，是
0: 啊，那么再加上有些老年人一个抵抗力的弱，
1: 嗯，
0: 他的免疫功能不好，他的调节功能也不好，
1: 嗯，
0: 这时呢可能出现一个血压下降的比较明显，
1: 哦，
0: 有些人可能就
1: 能有症状的感受啊，
0: 哎，有些人就会有症状了，
1: 哦，
0: 血压低他可能出现头蒙，
1: 哦，
0: 头晕，
1: 嗯，
0: 啊，会出现这些症状。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些人呢，他不是血压的下降，
1: 嗯，
0: 他也会导致血压升高。
1: 哦，
0: 所以有些人就说，哎呀，一到夏天了，我血压低了，我头晕了，
1: 哦，嗯，
0: 我是不是能停药？
1: 嗯，
0: 其实有些人他只是个头晕，他并没有量血压，
1: 嗯，
0: 这是不对的。那么昨天呢，37度，可能我就碰上了一个老人啊，
1: 哦，
0: 他当时就，
1: 哦，
0: 哎，他呀，其实呢，他是我们一个 VIP 客户上，
1: 哦，
0: 他也没有来到我们门诊，当时给我打电话，
1: 哦，
0: 他说大夫，我头晕，我难受，
1: 嗯，
0: 我是不是血压低了或什么停药吗，
1: 哦，嗯，
0: 他说你要不你来看看，
1: 嗯，
0: 正好我就去上门去看了看他，
1: 哦，
0: 当我到他家的时候，我一量血压，
1: 嗯，
0: 这个血压到了200-100，
1: 高了哈，
0: 哎，他平常的血压他吃着降压药控制特别好，134左右，
1: 嗯，
0: 昨天他突然高了，那么我在细胃呢，其实这个病人是什么呀，他喜欢唱歌，94岁的一个老爷子，哎，他就觉得我每天要出去唱歌，
1: 嗯，
0: 结果昨天一兴奋，从上午9点左右他唱歌到了11点，
1: 哦，
0: 当他到家的时候
1: 挺的，
0: 哎，挺热的，
1: 哦，是
0: 可能他就觉得啊，中午了，
1: 嗯，
0: 到家以后不太想吃饭，
1: 哦，
0: 那么后来呢就有了中暑的症状，
1: 哦，
0: 那么血压不但没下降还增高了，
1: 嗯，
0: 所以就说我们在出现头晕，
1: 嗯，
0: 不舒服的时候不能光想到是不是血压低了，
1: 嗯，
0: 还要看看有没有血压高，
1: 它也可能是这种头晕的，
0: 哎，
1: 难受的情况症状表现，
0: 因为夏天呢他有些人啊，
1: 哦，
0: 就是说由于交感的兴奋，为什么他特别热的时候
1: 是，
0: 他就会出现交感的兴奋，那么交感一兴奋呢，
1: 嗯，
0: 他血压他就会增高，为什么，
1: 哦，
0: 一兴奋，我们说迷走神经兴奋是 血压降低的啊，心率减慢，
1: 嗯，
0: 特别热的时候一个高危，
1: 嗯，
0: 可能刺激以后可以导致他心率加快，
1: 哦，
0: 那么血管也收缩也可以升高，还有一些老年人呢，
1: 哦，
0: 他晚上睡觉不好，
1: 嗯，
0: 天气热他不开空调，
1: 是
0: 他觉得我开空调会不会就说太冷了或者什么，他休息不好，那么他也会出现一个血压增高，
1: 嗯，
0: 啊，也会出现症状，所以这种情况我们一定就是进行一个血压的监测，
1: 嗯，
0: 啊，看看到底是高了是低了，如果是低了，那么你就是说，
1: 嗯，
0: 也不能马上停药，
1: 嗯，
0: 因为呢虽然你血压低了是由天气的影响，你本身高血压的病根并没有除掉，
1: 是
0: 你还是有高血压动脉硬化呢，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如果轻微的降低，我们可以轻微减一点药，不能马上停药，
1: 嗯，
0: 因为你一旦马上停药以后，血压你都吃降压药，突然一下反跳，
1: 对，
0: 反跳特别高的时候波动很大，
1: 哦，
0: 我们经常说我不怕血压高，怕的什么，
1: 哦，
0: 血压在跳舞，一高一低，
1: 嗯，
0: 血管一收缩一舒张，可能突然就出血了，或者脑梗塞了，
1: 哦，
0: 甚至心梗了心衰了，所以我们正确的做法就是说夏天更应该监测血压，
1: 嗯， 嗯，
0: 那么监测的时候也有一个方法，我也经常在临床上有人问说，大夫我监测血压啥时候监测呀，
1: 对，什么时间量，
0: 哎，这是很重要的，哦，所以对于我们一些高血压病人来说，
1: 嗯，
0: 我们量血压是最好早晨量一次和晚上睡觉的时候量一次，
1: 嗯，
0: 那么早晨量血压的时候我们还能注意，就说你早晨起床以后排空膀胱，因为憋着尿的时候可能也会影响血压，是吧，交感神经兴奋影响血压，就排空膀胱，
1: 嗯，
0: 然后还没有吃降压药也没有吃早餐之前进行一个血压监测，
1: 嗯，
0: 晚上呢可以在睡前进行血压监测，然后呢我们把它记录到一张纸上，因为尤其我们老年朋友啊，他记性不好，他忘了他是高低不知道，所以记录一张纸，既要记上高压也要记得低压，那么同时还要记上心率，
1: 嗯，
0: 如果你发现总是血压低还有症状了，就要来到医院，最好让大夫帮助你来调血压，
1: 嗯，
0: 我们可以说把这种药减低少，或者说换一种别的药啊来进行一个调整，
1: 嗯，
0: 啊，

0: 好，这是给大家讲的，咱们在夏季，大部分的朋友可能感觉天热了，好像血压会平稳一些、低一些，但是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可能会出现高的情况啊。咱们还是得准确的量测之后，咱们再来看哈。好，稍等，韩主任会给大家具体来说说这个，咱们到底怎么减量哈，或者说怎么来调整这个药物。我们现在导播提示，咱们线上有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进来了哈，那咱们请韩主任给他指导一下，看看这位朋友遇到了什么问题需要指导。您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韩主任在线的。
1: 你好，
0: 哎，请讲。
1: 韩主任您好。
2: 哎，您好，阿姨好。
1: 我刚才听到韩主任在讲这个血压相关的问题，就我想问一个可能跟营养相关，就是老年人他的体重大概保持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多存点肉好呢，就是还是保持身材苗条一点比较好呢？
0: 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很多老年朋友可能会遇到的，到底是老来瘦好，还是稍微有点肌肉量啊，
1: 有点肉
0: 好
1: 啊，对，储备一点比较好呢？
2: 好的，这位朋友，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们原先都是说什么有钱难买老来瘦，
0: 是
2: 瘦，我们其实是指的什么呀，可以让脂肪少点，但是肌肉不能瘦。我们老年人最常见的一个病叫什么，肌少症，就是肌肉减少。那么就说人体呢，其实是我们所有人在40岁以后都可能出现肌肉或多或少的一个衰减。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加，它会出现一个肌肉的减少，是吧？所以我们经常有人问说，大夫，我是瘦点好胖点好呢？其实我们的胖瘦呢都不好，太瘦和太胖都不好。太胖了我们知道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那么太瘦了呢，啊，机体抵抗力又低弱了，可能肌少症。所以我们经常用一个什么 BMI 指数，也就是体重指数来控制，算一算。它是怎么算呢？是我们体重是公斤体重啊除以身高的平方，来算这么一个数。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也就是60岁以下的啊，一般控制在18.5到24之间，是好的。那么对于我们老年人，在65岁到80岁之间呢，最好控制在多少？20到26.5，26.5就是稍微比年轻人要高一点，可能更好。它这样可以对于一些就是抵抗疾病的风险，可能好一些。那么80岁的老人可以到22，可以就说更胖一点。
0: 您说65到80之间，它这个上限是多少？
2: 20到26.9，有时候说到27，不能超过27，一般26比较好，就是22到26是比较好的，就是稍微胖一点。那么稍微胖一点，还是指的肌肉要多一点，所以我们老年人呢可以要经常锻炼一锻炼。这个锻炼呢不光是说我们跑，我们老年人可能跑不了了，那么我们走游泳，那么更重要的我们要做什么，拉伸运动，我们叫抗阻运动。要做一些抗阻运动来增加我们的肌肉的量，可能更好一些，
0: 防止这个肌少症的一个出现哈。这块也是韩主任擅长的一个治疗的范畴哈。
2: 对，如果老年朋友们就是想看看自己是不是有肌少症，那么我们也可以，
0: 这可以有客观的检查的是吗？
2: 对，我们有客观的检查。那么在家呢我们可以自己测一测，就是用两个手比成一个手环，然后测一测，就是说肌肉，就是腿上肌肉最粗的地方，如果这个两个手指能够搭住，那可能是正好，就稍微粗点好。如果两个手你搭住了就特别瘦了，可能老年朋友可以测测是肌少了。那么在我们医院里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握力的测试，就肌肉上肢的力量可以做握着，下肢呢我可以做5次起坐的检查，我们还可以做个人体成分的测量，测量你的肌肉到底是多少，有没有肌少症。如果有这方面需要的，大伙可以到我们13院，我在26诊室星期四出诊，可以在我们这来测量测量，那么我们来预防老年的一个肌少症。那么肌少症的病人特别容易跌倒摔伤，我们净说骨折是人生的最后一站，
0: 是，这对老年人非常致命哈。
2: 对，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一些检查早期发现老年人有没有肌少症，也就是我们经常说老年综合征，有没有营养不良，有没有肌少啊，有没有痴呆等等。我们经常就讲的这个老年人老年科最大的一个就是说老年综合评估，通过一些评估我们可以看看病人有没有，我们的老年朋友有没有早期的一个疾病，就是早预防早治疗早筛查，
0: 是的哈，您在出诊的时间是每周四的全天是吧？
2: 对，每周四的全天。
0: 嗯，好，咱们这位朋友啊，如果您或者您说的这个家里的老年人如果有需要的话，咱们可以去到门诊具体测量一下。我们今天的专家来自石家庄市第三医院老年医学二科的主任韩倩妙教授，出诊的时间是在周四的全天哈。嗯，
2: 对。
0: 好，也祝这位朋友您和家人健康，再见。好，我们看到我们线上还在闪烁啊，还有一位朋友的热线啊，也在等待韩主任给他指导一下。你好，这位朋友，您遇到什么问题呢？
3: 您好，
0: 哎，久等了，
3: 那个、
0: 你好，请讲。
3: 啊，我这边是那个体检的时候呢，就是他跟我说那个颈动脉上有斑块，
0: 嗯
3: 呀，然后说的我也有点恐惧，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嗯、
3: 所以我想问一问啊，
0: 嗯。对这个问题，颈动脉斑块哈、啊，可能很多朋友在体检的时候，会遇到有这种显示。
3: 嗯，
0: 那韩主任，他这个是不是得了解一下他具体的其他的情况？除了斑块，
2: 对的，
0: 嗯，
2: 就说我们体检的时候发现颈动脉斑块是非常常见的，因为现在呢，大家都特别重视自己的健康，
0: 嗯，
2: 所以经常体检。那么颈动脉超声现在都列入我们常规的一个体检项目了，
0: 嗯，
2: 因为我们在体表最容易看到的啥？动脉硬化能测到的就是颈动脉的厚度，
0: 嗯，
2: 那么厚度呢，它就是分了，有的人写的是增厚，
0: 嗯，
2: 有的人是斑块，
0: 对，
2: 那么有人是严重的就狭窄了，斑块的大小就狭窄了，
0: 嗯，
2: 所以我就说想问问这位朋友上，嗯，你是只有颈动脉的斑块发现，还是同时合并了像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冠心病啊等等这种些疾病？
0: 嗯，有没有其他情况
2: 啊？啊，有没有其他情况？咱们才能决定这个颈动脉斑块是不是要治疗，是不是要吃药？嗯，
3: 那个我没有高血压、糖尿病，就是体检的时候刚发现的这个。
2: 哎，好的，这就是说我们刚刚发现了这个。其实我们好多人一发现斑块以后就特别害怕，
0: 嗯，
2: 他总担心说我这斑块是不是会掉，掉了以后会不会堵塞，我就脑中风了。
0: 对
2: 对，说脑梗塞了。
0: 嗯，
2: 所以因为经常有人说。大夫，我怕不怕心脏不好？心脏现在有放支架，我啥看不出来。我最怕的是什么？脑中风。
0: 嗯，
2: 哎，
0: 怕有后遗症。
2: 对，
0: 残留一些问题啊。
2: 因为脑中风以后，就是对我们的生活质量影响特别多。
0: 对，
2: 所以我们发现一个颈动脉斑块以后，
0: 嗯，
2: 首先就是我说要看一看这个斑块，
0: 嗯，
2: 的性质是什么样的。
0: 嗯，
2: 如果我们的斑块分为什么稳定性斑块和不稳定性斑块，
0: 嗯。
2: 不稳定性斑块，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易碎斑块，它特别容易破裂，
0: 嗯，
2: 一旦破裂就会引起脑中风。
0: 哦，
2: 所以就是说我们在超声上，有经验的大夫他会看一看，
0: 哦，
2: 这是一个稳定的斑块。比方说我一看到这个斑块特别光滑，
0: 哦，
2: 啊，而且呢超声是个强回声，甚至钙化了，这可能比较稳定，
0: 哦，
2: 我们可以不用吃药。
0: 嗯，
2: 如果我们一看这个斑块，哎，有溃疡，形状也不规则，
0: 嗯，
2: 啊，就超声呢又是个低回声。
0: 嗯，
2: 这个情况是不稳定的斑块，我们就需要治疗了。再一个呢，我们还要看一看你有没有诱发因素。
0: 嗯，
2: 如果你合并了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
0: 嗯，
2: 以及我们长期的吸烟、大量的喝酒，以及有家里有的脑梗塞、冠心病，就是你父辈儿，
0: 嗯，
2: 或者兄弟姐妹中有特别早。就是女性
0: 出现这个情况的，
2: 哎，
0: 是吧？
2: 出现这种情况的，
0: 嗯，
2: 我们要就说有家族史的人，那到医院就要看一看，
0: 嗯，
2: 让大夫综合评估一下你用不用治疗，
0: 嗯，
2: 是不是吃药。
0: 哦，
2: 像这位朋友说的，
0: 嗯，
2: 就是说有没有并发症，
0: 嗯，
2: 有特别小的一个斑块，
0: 嗯，
2: 如再我就建议你查一查你的血脂去，
0: 嗯，
2: 血脂血糖
0: 看看怎么样，
2: 哎，怎么样？
0: 哦，
2: 如果这个也没事儿，
0: 嗯，
2: 那么我们可以定期观察，
0: 嗯，
2: 就半年左右再做超声，
0: 嗯，
2: 再看。如果这个有问题了，或者是说半年以后斑块再增长了，
0: 嗯，
2: 你肯定要注意生活方式的情况下要吃药。
0: 哦哦，就是可以从他这个超声当中是窥见一些问题的，到底这个斑块是什么一个性质哈。
2: 对，
0: 韩主任，我们在群里有一位网友朋友也给我们发了几个图片，我看啊，
2: 嗯，
0: 在 QQ 群有一位朋友，他说是想给自己的妈妈问一下。
2: 嗯，
0: 我看他这个具体情况啊，写的还是挺复杂。
2: 嗯，
0: 我能看清楚的这一点是这样说，做了这个颈动脉超声显示 双侧颈总动脉、颅外段颈内动脉，还有颈外动脉管壁不规则增厚，较后处是1.1mm， 1.1毫米啊。
2: 啊，1.1。
0: 啊，他说现在是60岁，有高血压。他最近体检呢，除了做了颈动脉超声，还查了查这个甘油三酯，说是高一些，3.13。啊，超出正常范围了。他想问问您，他需要用降脂药吗？需不需要吃阿司匹林呢？这两个药他目前都没有用哈。
2: 啊，目前。对，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颈动脉斑块上，这位朋友他说他有高血压，
0: 对，
2: 是吧？
0: 吃着降压药的，
2: 吃着降压药、
0: 哦，降脂药没有吃，
2: 降脂药没吃就吃不吃。从我们上边说的这个来看，你的斑块有了，然后有这些个并发症，而且你是颈内动脉有事了，他说的有个狭窄是吧？
0: 叫后处说1.1毫米
2: 啊，
0: 不规则增厚，
2: 这是一个不规则的一个增厚。这种情况，我还是建议你吃上降脂药。那么尽量的把低密度脂蛋白，因为他没有说低密度的，只说了个甘油三酯、因为甘油三酯呢跟我们饮食特别有关，或者是有糖尿病的病人特别甘油三酯容易高，啊，再一个呢，甘油三酯主要是我们吃出来的，我经常说，那么胆固醇呢可以给遗传给各种情况有关系，那么甘油三酯纯粹是吃出来的，那么3.3就已经比较偏高了，啊，正常我们1.7以下，所以呢这种情况第一。
0: 主要是吃的油吗？
2: 啊，对，
0: 甘油三酯。
2: 我们经常说，病人可能今天吃了点涮羊肉，喝了点酒，第二天查可能就卤米血了。那么胆固醇呢？它是代表了最近3-5个月你再吃，它也不会说立时上去。那么我们要看的就是甘油三酯，这个朋友高了，肯定是跟你饮食有关系，甚至抽烟呀、喝酒，是不是？我不知道这是男性。
0: 他说是个女性，确实稍微胖一点。
2: 啊，女性可能稍微胖一点的情况下，那么我就说你注意一下饮食，还是应该用他汀类的，因为斑块的病人最好用他汀类的，可能比我们就是说。甘油三酯高不一定就特别危险，但是低密度脂蛋白高就很危险，所以你最好还是用上他汀加上阿司匹林，因为你有并发症了，刚才我不说了吗？
0: 对，
2: 我们除了看斑块的大小啊，还要看危险因素，已经有危险因素了肯定是要吃药的。
0: 你像这个阿司匹林，他也想问问这个他有没有必要吃上的哈？
2: 还是有必要吃的，像他这个
0: 好，这是给咱们这个网友在客户端的一个回复哈，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米一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关注收听节目。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来自十佳装饰第三医院老年医学二科的韩建妙主任，为我们带来老年全科答疑解惑。那热线电话正在为您开通，03118669808286698083。8662-8069-8083。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6: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7: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6: 这里有南海飘香，
8: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6: 繁荣似锦，
8: 无限风光。
9: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10: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11: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2: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3: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4: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5: 我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 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6: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7: 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

0: 0882-8069-8083。好，韩主任，您刚才给我们分析了，就是这个天气越来越热啊，大部分老年朋友可能因为一些这个天气的原因，咱们这个血压可能是稍微比冬季感觉好像平稳一些，低一点了。
1: 对，
0: 但是也有一些特殊情况，它可能还会增高。
1: 对，
0: 可能确实在咱们老年朋友身上会感受到一些头晕啊不舒服的情况，但是都可能血压低也有可能造成，血压高也可能会造成这种情况啊。
1: 对
0: 啊，但是老年朋友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就很多人说可能去医院就医啊觉得不是那么方便，尤其是咱们一些高龄的老年朋友啊，像您刚才说可能90多岁再给您打一个电话，
1: 打电话他我去家里他确实来得不方便。所以我就是说家里
0: 就大家想就能不能我在家里面我量一量我自己调一调这个药呢，这样科学吗？
1: 也可以是这样。我们就是说有些老年人他觉得他不方便到医院就医，确实是天气特别炎热他不愿意来。那么这种时候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要监测血压。那么监测血压你看一定要在家里备一个血压表。这个血压表呢一定是一个什么轴式的。我们不要腕式的血压表，因为腕式血压表可能测出了不准。那么今天上午就来一个 VIP， 他就跟我说，他说哎呀大夫你看我血压有点高是吧？我说你怎么测的？他说我用了一个手表。有的手表是功能性的，是带有测血压功能，但是它不准确。所以就是我们老年朋友在家里啊一定要就是说自己正确的测血压。就说只有你自己把血压值测准了，
0: 对，
1: 确实给你既往的血压要低啊，那么这时候呢你可能就说给地往血压值低很多，你又有症状了，比如头晕呀、乏力呀、不舒服这种症状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降压药轻微的往下减一点，比方说我先减1/3，或者是减1/2，
0: 那么我们就可以掰开的那种
1: 啊，可以掰开，你可以、但是我们有一些降压药是能掰的，有些降压药是不能掰的。
0: 这怎么区分呀？是给它名字能看出来吗？
1: 它有一些降压药啥能掰的，你像我们消北地平控制片你是掰不开的，缓释片掰了可能也不是特别好，但是它有量小的，比方说这个药有10毫克的，有5毫克的，你就可以吃10毫克。那么我们正常吃的像你像贝特勒克，也叫美托洛尔，或者比索洛尔，用的我们老年人挺多的，我可以把它掰开。还有一些你像我们的沙坦类的，沙坦类的药有谁能掰？甚至它也有40毫克的，有80毫克，它
0: 剂量不同，
1: 所以你看，先看你吃了多少量的，你可以把它掰开。有些药能掰的，可以把它掰开。那么掰开以后，你可以减1/2，自己试试。但是你减量以后，你要这一星期监测血压。早晨晚上要监测。如果你的血压还在正常范围内，就我减了药还能在正常范围，那么你就可以自己先减一减药。那么还有一些，如果你减了药了，血压突然反跳上来了，那你就还得要把它加上。所以我们不能贸然停药。有人说哎呀血压特别好了我就停了，是不对的。你可以逐渐减，减完了以后呢，我一看哎血压还稳定，那就是说你注意运动了，注意饮食了，夏天也血管扩张了，所以我们就可以轻度的减一减药，也是可以的。
0: 就从咱们专业角度来看的话，这个血压值只要是它稳定，然后患者症状上也没有什么太多不适的感受，是可以咱们有一个药物调整的哈。
1: 对的，
0: 加或者减啊，
1: 对的对的。
0: 所以大家把握这样的一个尺度，就是我们经过一个测量，我们减药之后它是可以平稳的，并且没有什么不适的感受啊，咱们可以这样执行减药啊。
1: 对的对的。
0: 好，我们看线上有两位热线哈，是都打进来了，目前在满线的状态。我们辛苦韩主任再给咱们2号线这位朋友解答一下，看看他遇到了什么问题，希望韩主任可以指导一下。你好这位朋友，久等了，电话接通了，还在吗？你好。
1: 你好，
0: 我们请导播来联系一下，可能是等的时间有点久了。1号线，那我们看一看1号线这位朋友还在不在哈。你好1号线这位朋友，您在吗？
2: 在的在的。
0: 哎，请讲。
2: 我就是你看我就是这老失眠睡不着。我想请问问那个怎么治疗才能把这个睡眠解决问题。
0: 失眠
1: 失眠的问题。

0: 好的，这位朋友，我觉得这个失眠呀，现在是咱们社会上一个非常多见的啊，尤其在我们老年朋友中特别多。我们经常说老年人睡觉少，或者是说他经常可能是，年轻人吧，他工作累了，可能一躺就着了。老年人呢，他可能就说本身睡眠少，
1: 对
0: 啊。那么再一个就是说，现在尤其现在热了，天气热了，
1: 更睡不好，
0: 晚上啊，他更睡不好了。
1: 是。
0: 那么首先，我建议你有失眠的人要建立一个规律的睡眠啊，节律。什么叫规律睡眠？比方说，我晚上几点钟去睡觉？往往我们就是最好就是老年人啊，他睡得早，有的人九点、八点、七点谁就睡觉，
1: 太早了，
0: 其实也不太好。
1: 是。
0: 那么一般我们就在9点到10点半之间，你可以上床去睡觉。那么第二天早晨呢？要有一个按时的起床，一般6、7点钟我们要起床，不能说，尤其是不能说的什么，我今天晚上没睡好，我第二天就不起了，
1: 补觉，
0: 对，补觉，这种就是你的睡眠就打乱了，所以我们最好建立一个什么规律的睡眠，规律的一个睡眠，这样让我们形成一个什么生物钟，稳定的生物钟，就是到时候你就想睡了，到时候就又想起了，第一个，第二个呢？好些人睡不着了，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是吧？这也不好。如果你睡不着，就可以适当起来，在外边溜达溜达，当你有睡意的时候再睡，这样会好。或者再一个最重要的，我们还营造一个优良的睡眠环境。就说我怎么营造？你像说，我用个遮光窗帘，他就觉得我黑了，褪黑素是吧？他黑了。还有些人，我们可以什么佩戴个耳机。是吧，把外边干扰的噪音
1: 排除掉、
0: 再一个呢，我们的室温，尤其夏天的时候，有些人他不愿意开空调，燥热
1: 是尤其是上了岁数的朋友，
0: 又上了岁数他不愿意开空调
1: 是，
0: 所以这种情况你可以开个小点电扇，或把温度稍微开高一点的空调，26度左右是吧，保持一个好的室温，这样也有利于我们睡眠。再一个就是说，尽量睡觉之前关闭这些个手机这些电子产品，因为你老看电子产品也影响我们的睡眠。再还有就是什么，我们最好找一个好点的你比较习惯的床垫，软硬适中的一个床垫，那么有些人床垫不适合，他也不好好休息不好，
1: 对，
0: 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睡觉前老年人不要过多的喝水，就是睡觉前两个小时是吧，你尤其老年人好多有前列腺增生，他本来就上厕所多，你再喝了水特别多，所以睡前的2个小时之内最好不要喝，就是水也不要喝特别浓茶，浓咖啡，太油腻的东西，晚餐也不要吃太油腻的东西，就是从饮食上也要注意一个调整。那么再一个就是说，有些人老担心，哎呦我睡不好，我担心，越担心越睡不好啊，所以在有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可以什么放松，做一个冥想，或者我们有些叫四七八呼吸法，有一个叫四七八，就是说，怎么着，先吸气，4秒，屏住气，7秒，再慢慢呼吸8秒，可能放松肌肉，也有利于我们睡眠，如果还睡不着，可以到我们医院，我们医院也现在成立了个睡眠中心，那么好多医院现在都有睡眠中心，
1: 对，
0: 可以到医院进行一个药物的调整，
1: 那看来就是韩主任还是建议大家，咱们先从生活的方方面面，睡眠一些习惯啊，周围的环境等等，咱们先来调节，如果实在还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很痛苦，咱们可以到医院来看看是不是有一些药物干预治疗的办法，帮助到咱们老年朋友啊失眠的这个困扰，
0: 对，
1: 好，这位朋友，这是给您的一个，我觉得韩主任说的非常全面的这么一个解答了哈，希望可以帮助到您啊，可以有一个好的睡眠。如果再有问题，咱们可以找到韩主任到门诊来看一看啊。主任现在是在周四的全天26，
0: 26诊室，我们是三院，石家庄是第三医院2楼的26诊室，可以找我，咱们看一看，
1: 好的，
0: 帮助你调整一下睡眠，
1: 好，我们看看2号线上的这位朋友哈，现在电话还在不在？你好，这位朋友，韩主任在线呢，请讲。
2: 我要是量的血压低的时候是116，高的时候就是140至150，高血压。
1: 低压呢？
2: 每次的数值测量里不一。

0: 样，也没有诊断过高血压。
1: 哦，啊，自己老娘的，您说有差异哈，听着啊，
0: 相差也准确。
1: 嗯，您多大年纪了？
0: 啊，五十。
1: 哦，五十岁，咱们准确意义上来说，这算是老年范畴吧，韩主任？
2: 从正来说，我们是这样，超过60岁以后，我们叫老年人，国际上国际上是65岁，我们中国人定到60岁以后就叫老年人。这位朋友50岁还算是比较
1: 年轻
2: 的，但是我们现在由于工作压力以及各种吃喝不注意，那么年轻人的高血压也是特别多的。
1: 是，
2: 所以像这位朋友说，你一会儿高一会儿低，
1: 没测准儿
2: 啊，
1: 看来是没去医院诊断。
2: 其实有的时候是测不准，那么有的时候不是，可能你跟你精神紧张
1: 有关系，
2: 有没有关系啊？精神紧张，
1: 血压有一些波动，
2: 或者说你的血压表有没有问题，是不是用同一个血压表量的？我们经常说量血压的时候啊，我们要什么？首先第一定时间，刚才我说的，我们人体的血压都会有两个高峰，叫我们叫两峰一谷。什么叫两峰一谷？就是人体的血压它不是固定的，像勺形一样的，有两峰。那么早晨起来6点到上午8点左右可能会有一个高峰，然后血压10点以后下降，那么到下午4点到8点又一个高峰，然后呢到晚上10点以后睡着以后就开始下降，在凌晨2到3点钟可能又会出现一个
1: 高峰，是吧？
2: 低峰，
1: 低峰，
2: 最低的，所以
1: 是在凌晨，
2: 在凌晨2、3点钟会出一个点，所以人体的血压它本身就不是一样的，所以你像量的这个，首先就是说。所以我们要时间，你什么时候时间量的会有没有差距？
1: 那您刚才说建议大家早晨起来，咱们如厕之后，饭前在用降压药之前，
2: 对，
1: 咱们量一回，
2: 量一次。
1: 这是这个温压，这个血压量出来相对来说就是处于一个比较高值嘛，可能会。
2: 一般来说这个时候会比较高一点，但是大多数人。
1: 相对平稳一下。
2: 相对平稳，就是今天明天，所以我们定个时间，你不能说。早晨的我给半夜的比，那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再一个就是说定体位，什么叫定体位啊？量血压的时候就是坐位和躺着是不
1: 一
2: 样的，所以你坐着总是坐着量，躺着量，定体位，还有一个我们最好是定血压表，
1: 同一个仪器，
2: 同一个血压表，你可以
1: 同一个姿势
2: 你是不是有高了有低了，同一个姿势，同一个血压表，来量，那么量的时候呢，我们还应该注意，就是说你绑上袖带的位置有关系，那么绑到了什么地方，那个袖，我们正常的电子的血压表，你是肘事儿的还是腕事儿的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建议你用肘事儿的，我刚才已经讲过的问题，用肘事儿的，那么绑的袖带的位置也有关系，我们一般绑在肘上2公分的地方，我们2公分多一般你不好弄，就是把手一拳在肘窝上大概2个横指的地方，是我们袖带的下缘的位置，我们那个袖还有个袖带，袖带最好在哪呀，在我们把手放到桌子上以后，是吧？在内侧的靠中间的地方，你摸到最波动最强的这个地方，来进行血压测量，
1: 比较准确。
2: 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绑了袖带以后，正好能伸进2个手指去，
1: 松紧度
2: 也有关系。
1: 另外这个时间哈，韩主任刚才他提到，你说除了一个早晨咱们量，还有晚上睡觉之前，
2: 对，
1: 可以选择这个时间也量一下。
2: 对，
1: 这个时间相对来说也是处于比较稳定嘛。
2: 对，比较稳定的时间。
1: 你像这位朋友，他没有确诊过高血压的这种手诊的患者，是不是咱们规定是3天不同时段，是吧？都量出来有高的情况。
2: 对，我们说是什么，在不同的时间，连续3次测量都高了。那么这位朋友，你是做的家庭自测血压，家庭自测血压的值要给我们医院的值要低的，所以就说你有这个量了，你最好的。在家在医院可以查一查有没有其他的并发症，有什么，那么我们在医院的量它是140-90就算高了，那么在家量呢，家庭自测130-180，差过130-180就说
1: 明白了，可能去了医院会紧张，这血压还会有点波动。
2: 对，所以我们血压的测量方法就又测到了有3种，一种是医院的叫诊室血压，
1: 对，
2: 还有一种什么是家庭自测，那么还有一种叫24小时动态测量，就一个小仪器搁在上进行 24小时的测量。
1: 哦，哎，韩主任，我在听这位朋友问一个问题，您刚才说的这个三次不同时间的测量，它是选在不同天呢，还是一天的不同时间呢？
2: 一般我们在不同的天，
1: 就比方今明后，我们三天
2: 连续的测一测，
1: 每天同一时间测。是不是会比较好一些
2: 啊？对
1: 啊，比方您说的早晨，那我就今天早上测一次，明天早上测一次，后天我再看看有没有变动。
2: 但是我们在诊断高血压的时候，不一定非得是同一个时间，只要是不同的天、不同的时间来测，只要超过了数值，我们正常诊断这个数值，因为我们有诊所血压、家庭自测血压和24小时动态血压，它的值都是不一样的，都超过这个正常值，我们都有一个正常值，我们都可以诊断为高血压。
1: 这位朋友，如果您在家里边实在是，刚才韩主任也说得很清楚了哈，按照咱们这个办法，您测测觉得还是有迷惑，咱们可以到医院来诊断诊断哈，因为您还说还是没有确诊过高血压，那其实会影响到后续的一些治疗，如果有这个情况，咱们及早的干预啊，也提示大家。今天的专家来自石家庄市第三医院老年医学二科的主任韩建妙教授，每周四的全天啊是出门诊，咱们老年朋友更多详细的问题啊，可以去到门诊找到韩主任，咱们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和检查。那韩主任今天给我们讲解了很多关于我们主要今天科普这个血压的问题啊，天气变热了，血压可能有一些波动，怎么样及时的应对，包括怎么样正确的测量啊，这些精彩的音频片段我们也会剪辑之后上传到即时手机客户端啊，也供大家学习或者转发给咱们有需要的家人或者朋友。好，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给所有的老年朋友先解答问题到这里哈，也最后祝愿大家都能够身体健康。谢谢韩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辛苦您了，韩主任，谢谢。
2: 谢谢主持人。
1: 好，我们也期待韩主任之后再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来科普关于老年的一些问题，好吗？
2: 好的，祝老年朋友们健康长寿。
1: 好，谢谢韩主任。
3: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的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谈，免费帮您做体检，伪造报告来哄骗，声称产品最可靠，

之实，骗老人抵押房产并签订借款合同，收益作为养老金，老人陷合同陷阱，不久养老金不在，没了房子还背债，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掉只会是陷阱，养老投资万小心，非法集资坑本金，儿女多一点不

0: 陪伴，父母更能远离诈骗，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享晚年，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养晚年。
1: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

0: 傍晚六点，准备开启美好的家庭时光吧。
1: 乡音传递希望，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国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孙中山、黄兴等一批革命者历经10次失败，推翻了清政府。评书《民国风云》讲述波澜壮阔的民国历史，带您重回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民国风云》，田战义播讲，欢迎收听。

黄兴跟胡汉民一听啊，也只能这样了，知道先生的脾气也拗不过他，这赶快把卫兵叫进来，把其余几个菜让卫兵端着。胡汉民说了一句，好了，把这些菜送给秘书们，告诉他们是总统赏给他们吃的。哎，等一等，孙中山一看胡汉民，胡汉民立刻也觉察出来了，自己这个赏字说的确实不大妥当，赶快改嘴啊，不不，是总统送给大家吃的啊。行了行了，走吧。把黄兴给叨的呀，捂着腰都快直不起来了。三个人这才坐下用饭，也就刚刚吃完饭，卫兵进来报告说，江浙联军总司令徐绍祯在外边等候求见。他什么时间来的？来了多时了，看见总统用饭他不敢打搅，所以一直在外边等候。哎呀，赶快叫他进来。徐绍祯这个人呢，那也是光绪年间中过举人，在起义以前呢是新军第九镇的统治，现在他负责总统府卫戍工作的全责。这个人特别注重礼节，听卫兵告诉他总统叫他进去呢，哎呀，他是又激动又紧张，赶快把帽子又重新戴了戴，把军装整了整，叫着进就走进来了。本来个子又高，嗓子就洪亮，见着孙中山以后夸一立正，行举手礼，报告大总统。孙中山赶快上前拉住他的手，徐司令，来，请坐请坐，报告，坐下坐下，有什么话坐下讲，有什么事情啊，报，再想喊也喊不出来了，都坐那儿了。报告总统，前边宣誓典礼的工作已经就绪，大总统的宣言书已经拟好了，另外您的誓词啊，我的宣誓词当然由我自己写。徐绍祯就把准备工作一一做了汇报，说准备打算晚上十点钟正式开会。好，就按你的安排，十点钟准时开会。徐绍祯这才起身，和黄兴、胡汉民三个人下楼到前面做准备工作。孙中山拿出纸，拿出笔来写自己的誓词，这个呢早已经经过深思熟虑了，他是胸有成竹，一会儿的功夫把誓词写好了。等到快到十点钟的时候，徐绍祯、黄兴、胡汉民又来到楼上请他去开会。孙中山赶快更衣，脱下自己的西服，换上了在上海特制的深褐色的制服，然后四个人走出序园，奔往会场。这个会场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两江总督府大堂的后暖阁。今天这个会场布置的那真是灯火辉煌，庄严肃穆。在这个典礼台的上边，高高的悬挂着两面五色国旗，国旗的上边挂着一副大红色的横幅，上边有11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中华民国大总统就职典礼。在这个典礼台上的中间放了一张桌子，桌子上边有一个用红缎子包裹的大总统印。大厅里已经坐满了人，有军政各界的人员，还来了不少的来宾，一个个全都着大礼服，恭候着孙中山的到来。等孙中山刚一步入会场，全场是立刻起立，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齐声高呼共和万岁。孙中山登上了典礼台，在中间站立，他的左边是胡汉民，右边是黄兴、陈其美、徐绍祯。徐绍祯是高声宣布，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0: 就职宣誓典礼现在开始。
1: 哇，
0: 本来徐少真的嗓音就特别洪亮，今天喊出来呀，真的整个大厅都嗡嗡的，随着是军乐大作，外边鸣礼炮21响，随着礼炮和军乐声，与会的所有人员脱帽向孙中山三鞠躬，孙中山当然立即还礼。接着17个省的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代表景耀月登上了典礼台致辞。景耀月站在台上是高声朗读：今日之举为中国5000年历史所未有，我国民今日所希望者，在共和政府之成立，以扫除满洲专制政府，使人人得到幸福。孙先生为近代革命之先觉，富有政治学识，今日就临时大总统之职，愿孙先生始终爱护民国，勿负国民期望，并请大总统向全国国民宣誓。这个时候整个会场是鸦雀无声，大家全都洗耳恭听。孙中山稳步上前，高举右手庄严宣誓：请赴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义，闻实尊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是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着力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此时闻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仅以此示于国民。孙文。孙中山宣誓完毕，景耀月来到了桌前，打开红缎的包，从那个印匣里边取出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印，伸双手递给了孙中山。孙中山接过大印，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上当众首次启用大印。用印之后，由胡汉民代读宣言书，并且宣布从今日开始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改阴历为阳历，以公元1912年1月1号为中华民国建元开始。大会结束以后，孙中山赶快下了典礼台，和这些来宾们一一握手，并且把17个省代表送出了会场，又一再嘱咐的黄兴、胡汉民他们几个人立即休息。然后孙中山自己回起居室，他也就正往前走着呢，觉得身背后好像跟过一队人来，回头一看，哎呀，赶紧徐少真呐，亲自带领着20名卫队护送他呢。孙中山赶快停住了脚步，告诉徐少真千万不要再疯了，赶快让大家回去休息吧，就在总统府院里边，何必还非得护送我呢，大可不必啊，赶快回去休息，服从命令。就是孙中山劝了半天，徐少真呢带领这20名卫队不走了，就在这站着。孙中山看了看没有办法，只好摇摇头，好，不要再往前送了。孙中山一个人奔续缘走过来了，他哪知道啊，到了晚上，续缘的门前已经安上哨兵了。这个哨兵又没见过大总统，哨兵心目当中呢，大总统回来那一定得是前呼后拥啊。看见有一个人往这儿走过来了，

越走越近，少峰唰把枪一横，站住，干什么的？孙中山赶快上前解释，说我要到里边休息。哨兵把孙中山上下打量一番，什么？你要到里边休息？知道里边是什么地方吗？啊？告诉你，这是大总统的起居室，什么人都能进去吗？快走，稍往前进。这个哨兵一大声喝喊，那边的徐绍贞呢，早听见了，赶快跑步上前，一看是这种情况，徐绍贞早就火了。住口！大胆放肆！不知道吗？这就是孙大总统啊！卫兵一听说这就是孙大总统，哎呀，可把卫兵吓坏了，把手中枪往旁边一放，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磕头如同昏迷倒算，大总统饶命，大总统饶命啊，小人不知大总统驾到，多有冒犯，大总统饶命啊。就是他这个举动把孙中山也吓了一跳，孙中山赶快上前把他搀扶起来，伸手要给他掸了掸膝盖上的尘土，你这是干什么呀？啊，大总统饶命，我确实不知是您老人家驾到啊！嗨，我罪该万死，任打任罚，随您老人家处置。你这讲的是什么话呢？记住了，大总统是国民的公仆，从来不打人啊！再说今天你何罪之有啊？我第一天到这个地方，你不认识我，情有可原，这算什么呢？刚才你阻挡我，说明你忠于职守。不过记住了，今后我们一定要废除跪拜大礼，以后要行礼呢，行鞠躬礼。你不是站岗拿着枪吗？就行持枪礼，记住了吗？千万不要多想，好好的执行勤务啊！说完话呀，孙中山又转身告诉徐绍贞，没什么事情了，千万不要难为这位弟兄，你也赶快回去休息吧。随着孙中山就走进了序园，来到自己的起居室，孙中山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一想起刚才卫兵这个举动，是久久不能平静。现在我们已经成立民国了，这个卫兵刚才见到我，为什么还要行跪拜大礼呢？看起来几千年封建统治的流毒太深了，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打倒封建皇帝固然不易，不过要想清除人们头脑当中的封建流毒是难上加难。想到这儿，孙中山走到桌前，展翅挥毫，唰唰唰写了两个大字，是奋斗，就是表示要为铲除封建残余奋斗终生。现在已经组建政府了，那么当务之急是什么事情呢？必须得马上把政府各部门的机构健全起来。虽然说实行的不是内阁制，是总统制，那么总统下边还有九个部，现在急切要解决的就是这九个部的总长和次长的人选，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不过孙中山已经胸有成竹，认为不顾任何阻力，一定要把这九个部的总长次长选好，要保证能够贯彻执行革命宗旨。因为明天要开代表大会，总统要提交名单，请代表们讨论通过。当然了，孙中山首先考虑到陆军总长应该由黄兴担任，这已经是定而无疑的。那么海军由黄中英担任，内务可以交给宋教仁担任，财政交给陈景涛担任，外交交给王宠惠担任。那么实业交给谁呢？随着想到了实业，孙中山

0: 首先想到了张謇。
1: 孙中山认为，虽然说张謇是立宪派的人物，他目前呢又和袁世凯打得火热，不过这个人呢过去曾经办过南通沙场，他积累了不少搞实业的经验，今天我们要搞实业的话，仍然需要张謇做实业总长。那么教育总长应该由谁担任呢？孙中山想到应该由章太炎担任，尽管章太炎最近呢放出了不少错误的论调，像什么革命军兴、革命党消、分裂革命党，并且口口声声的宣称要退出同盟会，但是仍然需要团结他。毕竟他在过去宣传革命还有批驳保皇党方面都有过很大的功劳，而且章太炎在教育方面也有足够的经验，应该由他担任教育总长。那么交通总长呢，认为应该由汤寿潜担任。孙中山把这个名单拟好了以后，第二天就把这个名单交到了代表大会，请各位代表讨论通过。没想到啊，这些代表们经过讨论以后提出反对意见，给驳回了。都反对谁呀？第一个反对的就是宋教仁，认为宋教仁这个人太露锋芒，尤其上一次决定总统制还是内阁制的时候，他反复陈述自己的意见，并且来到了代表大会上一再的解释，引起代表们的反感，认为这个人呐，他要当内阁总理，所以大家反对他担任内务总长。再有就是反对章太炎担任教育总长，驳回了，并且还提出意见，说现在是建府开基之时，应当接纳各界名流以富民望。要求接纳各界名流这个意思啊，就是应该多安插一些立宪派还有旧官僚。孙中山这一下可为了难了，赶快把黄兴找来一同商议。黄兴看完这个名单以后反复的思考，先生，我倒是有个主意。哦，克强，你有什么主意啊？咱们是不是可以以总长取名，次长取实？哦，何为总长取名呢？就是在总长里边，我们可以多安插一些旧官僚和立宪派的人物，让他们挂名。在次长里边，要安插我们同盟会的骨干，这样呢，我们仍然可以掌握政权，这就叫做以总长取名，次长取实。嗯，孙中山认为这个主意很好。结果两个人经过商议就决定，不是反对宋教仁担任内务总长吗？就换成了旧官僚程德全。不是反对章太炎做教育总长吗？就换成了蔡元培。这么一换呢，这个总长里边除去黄兴、蔡元培、王宠惠三个人是同盟会的骨干以外，其余大多数都是立宪派和旧官僚。那么次长里边呢，绝大多数都是同盟会的骨干。结果这个名单再交到代表大会是顺利通过，同盟会照样掌握着革命政权。除此以外，黄兴不仅是陆军总长，而且还被选为总参谋长。那么宋教仁呢，被大家选为法制局的局长，胡汉民被推为总统府的秘书长。这还不行啊，武昌那儿还有一位黎元洪呢。经过黄兴提议，代表大会进行选举，推举黎元洪为副总统。政府机构既然健全了，再有什么事情不能再由代表大会讨论决定了，应该有参议院呢。那么参议院怎么产生呢？就由各省的都督派来参议，在各省都督未派参议之前 暂时由代表充当，并且选举出由林森担任参议院的议长。这些机构全都健全了，马上就要开展工作了，是万事开头难呐。各个部的工作都要找孙中山商议，孙中山都要和他们一起制定计划，制定方案，那真可以称得起是日理万机。太忙了，除去处理国务以外，还要和黄兴一起制定北伐的作战方案。因为倪嗣冲还有张勋两个人正在蠢蠢欲动，伺机要攻打南京，孙中山和黄兴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给予还击，拟定出六路北伐的方案。

0: 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1: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0: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1965年，在保定易县燕下都遗址中，战国两件铁胄实物与世人相见，它们是目前仅见的先秦铁胄。这两件珍贵的文物现存于河北博物院。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2: 它是由89块铁闸叶片组成的，用丝绳或者皮条编缀在一起。这些闸叶呢，有圆角长方形的、方形的、梯形的，还有不规则形状的。外表是凸起，里面呢内凹，表凸里凹，略有弧度。闸叶四边有多个穿孔，跟上下左右连缀在一起。从顶到底部共有7层闸叶，都是上层叠压下层，前面叠压后面，合成了一个球形，正前方留空，这样可以把脸露出来。
1: 别看这两件铁胄实物锈迹斑斑，经过化学分析，它使用了当时的黑科技快炼钢技术锻造，具有顶级防护性能，领先欧洲1000多年。河北科技大学纺织服装学院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研究燕赵服饰文化多年，他对这两件铁胄给予极高的评价。
3: 这个里边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一个呢，它是有帽檐，另外呢，它有一个呢，就是在鼻子这个上边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翘起，这个翘起呢，有着它这个防护的一个作用。我们都知道，在战国时期啊，我们的这个燕赵文化形成时期，我们这里有这种频繁的战事的催生出来这样的一种铁甲的产生，可以说我们在那个时期，河北北部这个地方，应该说呢，我们的这个冶铁技术，我们的金属工艺应该还是比较发达的。
1: 周礼说，燕无函，函就是铠甲，燕国没有制作甲胄的工匠，为什么会没有呢？不是不需要，而是人人都会，连国君燕王哙都能自己动手做。辟处北方的燕国能够制造出铁胄，对胄制作工艺的升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据史书记载，当时各列国中，燕国的制甲技术当属一流，作为那个时代最珍贵的物资，也是最先进的科技，为什么优先用来制作胄呢？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2: 古人在多年的征战过程中啊，积累了宝贵的防护经验。我们知道，头部的创伤往往比身体其他部位的创伤更加致命。一顶铁胄往往能关系到一个士兵的生死，因此在头部保护方面，古人也是极尽珍贵物料的。
1: 坚硬的铁胄，冰冷沉重，却是战士生命最重要防线，给了将士冲锋上前的勇气。两件铁胄实物的出土，证明中国在战国时期铁制甲胄已经达到生产化和实战化。在此后的数百年里，这种扎甲胄一直顽强存在于中国军队中。这种工艺出现在燕赵大地，在刘立军教授看来，也彰显着一种精神。
3: 我们这个生产力使我们的工艺技术达到一定的提升，同时又结合着当时的一政治军事的一个特征。从这些器物当中啊，也可以反映出呢，我们那时候一种勇武精神。这个时期也最能代表燕赵的精神，就是侠义的精神。这种奔放、豪气、粗放这样的一个性格特征呢，从服饰文化当中可以彰显。
1: 战国之前，胄都是由货真价实的青铜炼成，铁胄从战国一直延续到清朝，不断演变着样式和材质。在古代冷兵器时代不可替代，清末冷热兵器逐渐过渡，甲胄也逐渐完成了漫长的历史使命，最终被制服所代替。在变化中也有亘古不变的， 那就是对生命的最大尊重和以人为本的防护意识。铁胄的制作工艺走进民间百姓生活中，蜕变为今天的头盔，成为保障我们安全的根基。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它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它的大名叫做毒品。
6: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5: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6: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5: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6: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5: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守望家园沃土，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
9: 春种秋收，夏管冬藏，农民致富帮办，健康生活高餐。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农博士在线。本节目由河北省农广校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河北省农广校与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联合播出的农博士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菲林。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或者是点播我们的节目，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时事时间的时。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衡水、邢台西部和渤海海域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及渤海海域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夜间到十号，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邢台西部、邯郸西部以及渤海海域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十号夜间到十一号，张家口、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五个地区的西部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十二号，北部和西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到八级。南部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7度。接下来继续为大家解读河北省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和安排。今天呢，咱们继续来说我省在做好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方面有哪些设计安排。今天呢，咱们来说第四点，做好重点区域常态化帮扶。一是集中支持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结合国家政策要求和我省实际，确定一批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整合各方资源，从财政、金融、土地、人才、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等方面倾斜支持，开展常态化驻村帮扶，优化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选派管理机制，用好中央单位定点帮扶资源，优化省内包联帮扶和区域性结对帮扶机制，深入实施万企兴万村和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振兴行动。二是加强异地搬迁后续扶持，提升安置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加快产业发展，兜底兜牢搬迁群众就业服务保障，强化社区自治，优化物业管理，切实维护搬迁群众合法权益，促进搬迁群众社会融入，推动异地搬迁安置区融入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确保让搬迁群众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稍后的专家连线，我们将邀请专家专题讲解蔬菜生产中高温强光的危害和应对措施，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
1: 传播农业技术，
2: 引导农民致富，
1: 欢迎收听专家连线。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河北三农广播的农博士在线节目。近期天气逐渐变热，光照强度明显增强，棚式保护地和陆地蔬菜的叶片中午前后很容易萎蔫或者是干枯，影响后期果实的膨大和产量的提高。很多农民朋友打电话或者是微信来咨询如何进行应对这种情况，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预防措施都有哪些呢？那今天呢，我们特意邀请了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的蔬菜生产专家高秀瑞老师来给大家分析讲解蔬菜生产中高温强光的危害和应对措施，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3: 老师您好，欢迎您。
4: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农民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天气变热之后是不是以后就经常会出现高温强光这种天气造成叶片的损伤或者是萎蔫呢？
4: 如果说前一段时间比如说连续阴雨或者说温度稍微低，天气呢突然一大晴，而且呢那个温度一上升以后啊，造成许多农户的这个蔬菜啊，不管是陆地的还是这个。

0: 蔬菜正常生长。
1: 嗯，那出现这种情况的内在原因是什么呢？
0: 它的原因刚才我提了，比如说前期温度稍微不是特别高，就是突然升高，突然变化。
1: 嗯。
0: 再一个有可能是说，比如说前一段阴天或者下雨，温度相对低，根系呢吸收能力可能比较差。天气呢温度突然一变化，它根系的吸收能力啊无法满足叶片的蒸腾需要，因为它蒸腾叶片需要的这个蒸腾水分需要根系往下输送，然后给它满足。如果满足不了了，根系吸收的，它就出现一个叶片的萎蔫，就是它这不够它消耗的。
1: 嗯。
0: 再往这个。机理方面来讲的话，那就是说蔬菜由于说由强光照射和极地失水所引起的一个内在的一个生理的一个变化，比如说当气温升高的蔬菜生长这个最高温度以上时，它这个植株生长肯定都迅速下降，一般的咱们就是蔬菜上可能一般长

0: 空气这个干旱，就是这个空气中这个还算比较干燥呗。比如说蔬菜叶片蒸发的需求的时候，就会造成一个蔬菜植株叶片这个卷曲，这是轻的，厉害就是脱落，可能对这个产品来讲就是品质变劣，产量下降。再严重一点就是枯萎、干死，就是它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再一个方面就是说，一个是植株徒长，比如高温啊，一出现一个徒长苗，尤其在夜间温度特别高的时候，它会容易出现这个徒长。徒长啥意思？就是说它这个光长茎盖，也茎杆叶片，可能是个果实啊，膨大坐果，这些可能这个情况就是大大受影响了。就是说它一个营养生长和一个生殖生长，营养生长就是说刚才说徒长苗就是营养生长过旺了。就是生生啊，就是说开花坐果这个阶段可能受影响了。这是一种情况。再一个情况就是说，高温影响一个花芽分化与性别分化，就是高温长日照，比如说对咱们黄瓜的雄花可以是有促进作用。雌花呢分化比较晚，就是高温这个高温长日照。番茄叶辣椒呢，它花芽分化之后，比如说在高温的条件下，可能花比较少，而且呢可能发育不良，就好多个畸形花。畸形花可能它开花以后可能造成一个畸形果，这就是说它是一步接一步的，就是呼吸相关的。再一个呢，就是高温还能引起这个蔬菜的一个抗病性的丧失，比如说当气温或者低温高于蔬菜植株正常生长的温度范围以后，它就会使某些抗品种的抗病性丧失，因为说它这个外界的环境呢不利它自身这个抗病性的一个特性的发挥，就会可能是抗病性丧失，就会变成一个感病品种。就是比如别的阶段咱种着抗病，可能这个阶段种了以后就好多是感病的，就是好多病害容易是个侵染，就是造成一个病害发生大蔓延，比如说病毒病啊、白粉病，还有螨类的危害，就这几个病害都说在高温条件下容易发生蔓延，就是诱发它一些大发生。
1: 夏天呢肯定高温强光这天气出现的次数是应该会很多哈。
0: 对对对。
1: 那刚才高老师讲的是高温造成的一些伤害类型，那如果说光照过强的话会出现哪种异常情况呢？
0: 这个呢就刚才提的是高温单独一个因素，强光这一块，这就是涉及到蔬菜的一个高温强光的一个生理障碍。高温呢肯定是咱们一般现在说可能可以强光相伴产生，就尤其这几天当光过强的这个阳光长时间照射咱们比如切果类、切菜辣椒还有瓜类，是黄瓜是西瓜这块蔬菜的果实时候，果实的相应面就会被灼伤，就好像咱们拿放大镜照射果实表面一样，造成一个日灼病。日灼病的一出现日灼就相当于是灼伤它了，它可能就慢慢的就是变褐，慢慢可能就腐烂。就是这是一种它典型的一个高温强光一个出现这个症状吧。再一个呢，高温干旱强光还可以使这个切果类、豆类蔬菜的开花结果过程受到一个不利的影响。刚才也讲了，就是高温可能影响在花叶分化或者正常开花结果，再加上强光，它很容易造成一个落花落果，就是开了花了都是果了，你看见有这个过程，但是个结果上就是没有这个做出来的果，就是落花落果。再一个呢，就是高温强光如果再加上干旱缺水，又可以使这个大白菜得了个干烧心儿，番茄呢得那个欺负病，这些病害呢都是说一些生理性的病害，就是说它造成一个钙元素的这个可能吸收的一个缺乏，它本身可能是环境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这个病害不会发生，它就是这个钙元素能够满足它的需要，不会出现这种症状。如果这环境条件不太适合，它这个元素的吸收呢都受的影响，就是造成一些个缺乏了以后造成一个干烧心儿或者欺负病。这就是说它就是一个循环过程。还有一个呢，比如说咱们番茄在高温，比如超刚才说超过35度的时候，它的茄红素啊可能是形成比较困难，就造成出现一些个黄、红、白几种颜色相间的一个情况，就是造成咱们果实呢上面性变差，就是你卖起以后好像那花脸不是说着色特别正常的，就肯定卖不上价了，就影响咱们的收益。再一个还包括蔬菜果实这个日灼啊，或者落花落果这些现象，严重的可能是导致一个死亡。就是刚才说的，可能是说有的可能症状呢，有轻的，有重的，还有可能最厉害的就是说这个导致这个植株死亡，或者说不能正常开花结果。一般的，比如说刚才说的一个西瓜、南瓜、番茄、辣椒这些个瓜果类的喜温蔬菜，更容易引起一些个高温强光的障碍。就是说，一些蔬菜可能容易引起了，有一些蔬菜可能是对这个高温情况不是特别敏感，不会出现这个障碍，有的可能容易出现这个障碍。
1: 那该怎么应对这种情况呢？尤其是像六月份麦收前后特别容易出现干热风这种天气，温度又高，光照又强，那设施蔬菜该怎

0: 么应对即将到来的这种天气呢？
1: 这个呢，还说这一点，就是这个阶段对这个射手蔬菜来讲，还说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难的，因为它这个现在外界温度挺高，你想就这个室内的温，就是环境内这个设施环境内的温度比外界的低了，可能不太现实，只能说给外界持平，或者尽量的让别让它达到特别高的温度。
0: 嗯，
1: 这个呢，就是一方面可能是加强一个通风降温。咱们可能是有些园区用那个制冷温室啊，可以启动一些个机械通风啊，就是加上那个墙里那个机械往外排风的那个加强循环。日光温室呢，就普通日光温室，可以充分利用个底风口，就是靠近前屋檐，就靠近地面那个防风口，可以个顶风口，最高端最高处那个顶风口通风。这个呢是让它这个进行一个空气的彻底循环。再一个，塑料大棚呢，可以利用一个侧风口或者顶风口，有的可能塑料大棚顶上也开了风口了。然后呢都打开，让它那个提高一个通风降温的效果。但有些个塑料大棚可能不设顶风口，确实是说对这个夏天的通风降温啊，可能是受一定的影响，就是因为它侧面通风啊，不如加上顶部的通风啊，就是更彻底。你要侧面通风，光这个中下部的可能空气就是说循环了，上部的热空气还是排不出去。
0: 嗯，
1: 所以说呢，咱建议现在我们下乡指导也是建议这个塑料大棚呢，如果有条件，要设置一个顶部的通风口或者通风窗。就是防止夏季这个高温强光出现以后呢，把这个温度给降下来。再一个呢，就是第一先讲的是这个通风降温，就是把温度啊和这个大气的温度尽量要持平，或者别让太高了。另一方面呢，温度这个在干预不太干预到这种程度以后呢，再一个把环境的湿度提高上来，就是防止呢刚才说这个，比如说刚才对果实这个表面这个日灼，防止日灼，湿度高了以后呢，可能日灼病出现就低。尤其这个智能温室，就是它那个条件硬件比较完善，可以启动湿帘风机或者是迷雾降温系统，这个都是后来附加的一些个附属的一个设备，就是在这种条件可以起到很好的一个辅助作用。
0: 嗯，
1: 普通的温室做大棚呢，就可以适当的浇小水，然后呢再一个可以说，如果说救急的话，可以人工啊拿一些机械或者是喷雾器啊增加空气中的湿度，也可以减少一些干热强光引起的个植株或者果实的一个日灼病害。就说怎么尽量的从这两方面着手，一个是把温度尽量的降下来，或者给外界加通大通风；再一个就是把空间的湿度给它增加上来，减少这个高温强光造成一个危害的这个危害程度。
0: 嗯，那刚才您讲到的这些措施呢，是针对设施如何降温或者是减轻高温的影响这方面来说的哈。
1: 对，
0: 嗯，那个老师，如果说从减弱光照强度这个角度的话，那该怎么进行预防呢？
1: 这个就是，也就是说，刚才讲的是从这个降温或者减少高温这个影响，刚才你也提了，就是这块儿，这一方面就是说，光照强了肯定是对这个升温啊，可能效果是影响也是更明显。所以说呢，咱下一边从那个遮光降温这方面，通过减轻光照强度呢，降低就是这个光照或者温度的影响，因为这光照强度进到棚里边少了以后呢，肯定是温度是自然的就会先降下来，这个光照的强度也会变弱。还是说分这么几类讲吧，大型的智能温室，这刚才讲它的硬件条件比较这个完善，可以通过湿帘风机啊，或者说内外的遮阳网实现一个温光的调控，就是把湿帘风机打开来增加湿度，把那个遮阳网加上以后呢，可以减轻这个室环境内的这个光照强度。但是说普通温室和塑料大棚，可能说我说了多数没有这些装备，对于普通的日光温室和塑料大棚呢，遮光降温可以说是夏季安全生产的一个关键。这现在的好多老百姓认识了这点，就说你不干预它，可能是造成的损害确实大，如果你干预以后呢，可能是损失可能没有，或者说减轻一个危害的程度。
0: 嗯，
1: 对于月下番茄的调研这个情况来看呢，凡是采用遮光降温措施的番茄都能安全的月下，而没有采取这个遮光降温措施的番茄病害特别严重，尤其是病毒病发生的频率高，可能危害程度也是比较深，而且呢植株生长衰弱开花结果不良的现象也比较普遍，个别城市可能是在地下有可能出现一个绝产的现象，这是也是有的。
0: 嗯，看来啊这个遮光措施在夏季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哈。
1: 对，
0: 嗯，那该怎么进行遮光降温呢？因为有些简单的棚室他们没有配备必要的遮阴还有降温的设施，那有哪些方法可以遮光降温呢？
1: 好的，我现在就是讲一下咱们常用的，或者说这生产上就是用的比较多的简易的方法吧。因为确实是你就是这个棚啊防止设施相对说比较简易，就是你采取这个越高深加遮风帘啊加那个遮阴网，有时候可能不是特别现实。 所以说咱有些个简单土的方法可能也起到很好的一个预防效果。一个传统方法就是可以往那个蓬勃上撒泥浆，这是最传统的，这个方法也简单，成本也比较低，就是撒这个泥汤子，但可控性比较差，就是说你操作可能简单，就是你想效果起得多么好，效果可能不太好控制。高大的棚室可能说不容易操作，下雨后啊，尤其是下雨后啊，可能重新进行这个撒施，因为它这个东西附着性肯定是差的。毕竟是咱们普通的这个泥浆吧，就是以前小时候可能玩的那个泥巴似的，棚上弄，
0: 一下雨就冲没了，是吗？
1: 对，一下雨就没了。另一种方法呢，可以说如果说棚室不是特别高的话，可以设置一个黑色的遮阳网，直接敷到棚面上也行，或者在棚外边搭一个架子搭上也行，让棚室顶部与棚膜之间呢，间隔一定距离，可以设置遮阳网。如果说是没有架子的话，直接附在棚膜上也可以。但是这个呢，存在一个遮光可能是太多，有的那个遮阳网可能密度太高了，以后就是遮光特别厉害，对这个棚内的蔬菜生长可能是对这个光的基本需求都满足不了了。
0: 就又影响光照是吧？
1: 对对对。但设置的时候呢，有可能是费工费力，这个问题都是，都是说可能是说老百姓不愿干了。最后一种方法可能是现在生产用的相对说比较多，尤其在一些菜区啊，它是购买专用的降温涂料，就是咱说的涂料，其实它的涂料就是说附着性可能比刚才说的泥浆好一点，使用也比较方便。它这个呢，通过是遮阳降温涂料呢，可以把这个直射光转成散射光，同样从而呢把这个棚内的直射光的这个数量减少了，有效的可以降低棚内这个温度。
0: 那高老师，这种现成的涂料在生产上用的多吗？它的降温原理是什么呢？
1: 这个呢，这几种方法呢，搁在生产上还是这几年用相对比较多的。刚才我讲，尤其是在传统的一个蔬菜产区，因为它这个生产面积大，或者即使那个需求量比较大的时候，好多经销商可能往那去，好多新产品可能都在那示范推广，比如说山东寿光或者咱们河北的饶阳或者宿迎那一块卖着还是相对说比较多的，好买的，老百姓买肯定买着，可能许多农户就是接触这个东西，使用这种方式。它这个蔬菜的大棚专用降温剂啊，就是说通过咱们的喷雾器或者机动的或者这个普通的喷雾器啊喷洒以后呢，它可以在这个咱们温室啊或者是个塑料大棚里包膜表面产生一个白色的涂层，就像那个涂料。它这个涂料呢，有效的遮阳降温，温室内部的光线呢，相对说变得比较柔和了，没有那么强的直射光了，可能是适应一些咱们多数蔬菜作物的这个正常生长，可以显著的提高品质，增产增收。再一个，有的产品可能起的名字比较这个时髦，就是地凉立刻凉快的时候，它可以在温室的大棚外表面，就是它这个产品介绍上呢，就是说形成一层白色涂层，反射一部分太阳光，可以将进入棚室内的直射光转换成散射光，从而起到一个遮阳降温的作用。就是它这个产品说明上这么说的，就是确实也有这个效果，配上以后啊，确实可以减少一些个直射光，就这个对内部这个光照强度的减弱程度还是比较直接的。
0: 这有点像咱们人用的防晒霜是吧？
1: 对对对，是差不太多
0: 啊。那可能有的农民朋友对这个这种涂料什么的还是不太了解，那您能给大家简单的介绍几种涂料吗？这个该怎么进行使用，使用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1: 好的好的，刚才我也提了一个，就起的商品名字还比较这个比较直接，老百姓用你听了以后一听就是干这个用的。比如说一种是立凉立刻凉快，这个立爽就是立即爽快一样，那个意思，这种就是商品名啊。它这个号称是意大利进口的高科技这个遮阳降温产品，反正不管怎么样，反正效果还是相对说比较可以，相对说比较满意的。这个呢，使用的方法时候呢，就是选择就是有一定压力的喷雾器，就是咱们说刚才说的背负式的也行，或者机械的这个机动的，就是充电的也可以，就是最好是这个喷嘴呢要修雾化效果比较好，别弄的那个喷不均匀，就雾化效果好，就是相对说喷的时候呢比较均匀好用。使用的时候呢，按那个所需的遮光率先对清水稀释，搅拌均匀。刚才讲了，就是遮光率比如说80%或者20%是不太一样，就是调试这个咱们这个涂料的一个浓稀度，浓了以后可能遮光率高，稀了就是遮光率就低。这个就是说需要按这个倍数呢进行合理的勾兑啊，因为你这个比如太过特别强的太阳遮的光厉害的，就算办理浓一点，它有个专门的说明书。这个时间上呢，时间是的选择上，在晴朗无风的天气下喷洒喷洒在那个清洁干净干燥的这个温室大棚的塑料玻璃的外表面。再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持久性，就是你喷上以后能坚持几天。它这个持久性与产品的稀释倍数 可能紫外线强度降雨量肯定是有关系的，就是老下雨肯定它这个附着力时间上可能也是受一定影响。
0: 嗯，
1: 一般的情况下就是一比八的兑水比例可以遮阳，就是一个月到一个半月，但是这个可能是说有点夸张，至少坚持是20多天一个月是没问题的，就是按这个算，完全按它这个时间线肯定是达不到。那再一个呢，图腾将随着时间呢延长呢，可能慢慢会脱落，遮阳的效果可能是慢慢就会变弱了。那再一方面呢，吸湿倍数越高，图腾脱落的图腾脱落的速度可能是越快，就是相对说越稀，可能它是个坚持时间越短。再一方面呢，这种涂料保存的时候应避免霜冻或者阳光暴晒，就是你买这一段买了要需要多少你买多少，别放着是这一段这一个季节没用完，下个季节再用可能就是受影响了，尤其是一些高温呀、低温的影响。你刚才说霜冻肯定是对它有这个有影响的，再一个阳光暴晒，防止它呢就是什么失效。
0: 嗯，
1: 最好是呢现用现配，使用以后呢尽量的把咱那边喷湿的一个器械就是冲洗干净。再一个就是当天用完就是当天是冲洗完，避免它隔夜冲洗，就是今天用完明天再用，可能就是效果不错。
0: 嗯，那听起来使用也不难哈，而且效果还不错。
1: 对对对，这也是说咱们科技发展造福生产的一个必然结果。还有一种这个产品叫这个好阳爽，它这个每亩成本可能是这个是算起来是一亩地50块钱左右，这个呢一次喷涂就是号称一下有效，就整个夏天都有效。但是呢一般的就是建议咱们是暴雨以后啊，就是尤其连续下雨以后呢需要补喷，别听它这效果，就是说还是说咱该采取的这个补救措施该采取的就得采取。这个呢在咱们青县的瓜菜生产上使用比较多的，就是咱们青县那个娘娘村田瓜产区。还有农户或者种植户啊，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适宜当地的就是有类似产品的这种东西，就是根据它说明啊就是合理的使用。
0: 嗯，那除了刚才说的预防和减轻高温还有强光的危害之外，是不是其他方面的管理也得需要加强呢？因为除了直接的影响，可能还会有一些间接的危害也会相应的产生，是吧？
1: 对，这还是说的很对，也很全面。刚才提到的都是一些个必要的预防措施，但其他方面的工作和措施也及时的跟上，就是综合来讲呢，就是把这个工作做得更完善更彻底。时间关系，我主要说一下对病虫害的一个预防方面。刚才因为随着这个外界的气温升高，适宜于低温高湿条件发生的灰霉病啊、菌核病和粘液病，这个就是发生的这个频率和这个危害症状可能是不会特别多。尤其是但是呢，白粉病、细菌性的病害可能是大流行，因为这个是在这个高温条件下它是容易发生和蔓延的。
0: 嗯，
1: 这个呢是建议5到7天喷湿一次白锦青啊，600倍液。预防这种病害，就是说没有病害的时候提前预防，使用普通的广谱就可以了。再一个呢，高温干旱条件下，尤其强光条件下，可能病毒病的发生更加这个频率更高，或者是危害程度更大。尤其是咱们麦收前后，好多麦子上就大片作物上的蚜虫呢，一通过咱们急收麦子都赶到咱们蔬菜作物上来了，所以说这时候呢有效的预防一些个蚜虫这些个这个发生那个迁移。因为蚜虫是传播病毒一个直接媒体，没有蚜虫的话，但是病毒病发生肯定是就比较轻了。这个呢可以使用病毒 A 500倍液，或者说粘霉素啊300倍液，加上一些含锌的液肥，可以有效的预防和抑制病毒病的发生与流行，就对它有一些控制。那针对虫害这一块呢，咱建议采用重点的防治这个粉虱、蓟马、螨虫。除了采取一些物理生物防治方法以外，也可以选用一些避虫林啊、达满灵啊、阿尔维菌素这些个常见的化学药剂进行一个有效的防控。
0: 嗯，那提到使用农药来预防病虫害的危害哈，那高老师，是不是一些农药药剂在高温条件下也容易出现药害等等副作用呢？
1: 对对对，刚才也讲了，就是说这个高温强光下，就是好多东西可能是说用了以后可能效果不好或者是失效。但农药也是一种化学产品嘛，它尤其是个生物农药，它受这个高温啊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再加上呢，蔬菜处在高温强光下自身的新陈代谢可能是加强了。这时候呢，如果说喷花或者绽花的药在使用的这个药剂的浓度啊，如果是按照冬季吸食倍数，很容易造成一个叶片的药害或者基础中毒，因为它这个季节不一样，温度条件不一样，就是在使用的浓度的要相应的一个变通。
0: 嗯，
1: 比如说低温下可能用的激素可能浓或者说这个药剂浓度可能稍微浓一点，在高温条件下就需要的浓度稍微稀一点。 就是这个意思。再一个呢，咱们冲肥喷施，喷施那个叶面肥的时候呢，也注意一下，就是夏季高温的时候了，要建议就是稀释施用它的浓度范围呢，使用它的下限，比如说200到500倍，咱使用它是500倍，就是使用它这个，让它使用它这个浓度的下限，防止它出现一个药害。再一方面呢，咱们建议这个菜农朋友，谨慎用药，特别是说，高温期绽花药或者具有一些控长作用的。控长作用的植物生长调节剂啊，就是建议在高温下就是谨慎使用，因为使用了以后好多出现一个药害的情况，这个生产还比较普遍的。再一方面，咱们叶面追肥的时候也建议追这个硼钙镁啊这些中微量元素，就是这个就是对它这个影响相对说比较小，按合理浓度使用的话，它这个效果比较明显，而且呢还是比较突出的效果，比较突出的，它吸收比较快。
0: 看来啊，高温强光的危害还是挺严重的，农民朋友都需要严加注意和防范，把损失或者是危害降到最低。非常感谢高老师来做客本次节目，高老师再见。
1: 再见。

0: 中秋收，下馆冬藏。包罗万象的技术问题，龙博士在线节目与您随时互动，免费服务电话03118666-7558。收听节目请关注 FM98.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

0: 玉芙蓉，随即把他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金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六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大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他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哎，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大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哎，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晚上十点，洗去一天的疲惫，享受安静时刻。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4: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这个时段我们为您播出戏曲故事评剧香妃。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出戏中的主角扮演者，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古文月。古文月1945年3月出生在咱们河北省的固安县，1965年毕业于北京戏校，曾经受教于席彩莲、席彩文、花玉兰等老师，最终拜新凤霞为师。古文月的嗓音高亢甜美，表现力强，正可谓高亢中不失圆润，低回里犹见清纯。他在师承新派的基础上，不仅把气声、轻声等声乐技巧融入评剧的唱腔中，而且与音乐工作者率先创出了评剧的轻板、蜻蜓调慢板。古文月在表演上率真直朴，细腻得法，他把杨三姐、张无可、衣钵尔罕、田嫂等不同的人物塑造得栩栩如生。传说在乾隆皇帝的后妃当中，有一位维吾尔族女子，身上有一种奇异的香味儿，被称为香妃。香妃的故事有很多个版本，个个引人入胜，但历史事实究竟怎样，至今已经无从考证了。不过呢，这更增添了香妃的神秘感。我们今天要欣赏的评剧香妃，古文月就把她塑造成了一个聪明、善良、能文能武的奇女子。故事要从乾隆25年说起。乾隆皇帝在热河行宫嘉奖平西回疆叛乱有功的人员，并纳噶尔都的妹妹伊波尔罕为贵人，召她进宫。伊波尔罕也就是后来的香妃。剧中香妃的扮演者是古文月，乾隆由张燕生扮演。
5: 伊波

0: 见驾的礼数都与众人不一样啊。
1: 一本汗平身，
0: 谢万岁。
1: 见过皇太后。
0: 太后万福。
2: 起来吧。
0: 谢太后。
1: 见过皇后。
0: 皇后娘娘吉祥。
2: 哟，撩开面纱，让我好好瞧瞧。
0: 是。

0: 好一个美人呐、啊！来，
1: 有
0: 玉珠呈上。
1: 上。
0: 一半汉，你认识这串白玉沙枣花形串珠吗？
2: 此乃是阿巴和家族人不远万里来京朝见时，呈献给圣祖康熙皇帝的礼物。
3: 阿巴和家乃是我曾祖父。听父亲在世时提起过带回圣祖康熙皇帝回赠的波斯利松石宝贝和丝绸
0: 啊，是的是的，这玉珠就赐你留用吧。
3: 谢皇上。大皇上，这是圣祖康熙仁皇帝所爱之物，敬请大皇上留用。
0: 额娘，请您收访慈宁宫吧。
4: 满为一家亲如骨肉，这宝贝玉珠为证。
0: 一拨汉，朕封你为贵人，你乃何卓氏，就封他何贵人吧。
5: 贵人吉祥，
3: 大家，大家吉祥。
0: 何贵人，今后在宫中生活用不着太拘谨，朕允你穿为服，诗为礼，满为原本皇种，应无地狱之分。土尔杜台吉，你说对吧？
6: 大皇上所言极是
4: 啊，那宫里的规矩可不能丢啊，像晨昏定省
0: 啊。晨昏定省就是每天早晚向太后问安，崇尚礼节是我大清恪守不渝的信条。
3: 尊老爱幼乃各民族所倡所为的美德。
4: 孩子，

0: 苏代香，
1: 太后，
0: 你在皇后宫中当差有年，今儿个先把你调到何贵人宫里多待些日子，帮他熟悉熟悉。
1: 是。
0: 这苏代香乃是汉家女子，聪明过人，在皇后宫里也是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主。哎，今儿个大喜的日子，是不是让我们瞧点什么？
2: 大娘，平日宫里的戏码您都瞧腻了，今儿个让您瞧点新鲜玩意儿。
0: 什么新鲜玩意儿？
2: 道兰舞。
0: 道兰舞，
2: 此乃是回江婚宴上的一种喜庆歌舞。
1: 啊，好啊，太好了，这回可真开眼界长见识了。皇额娘，宫里喜庆之日也可以不按咱满族习俗庆贺吗？
0: 我有点累了，就不在这儿支应着了。
2: 额娘，额娘，
1: 太后，
3: 伊布尔罕是位美丽的维族女子，善良聪明。进宫之后呢，和乾隆皇帝相亲相爱。皇帝为了缓解她的思乡之情，特地送了一盒上好的沙枣。请听伊布尔罕的沙枣花一段唱。

贵人。

伊波尔罕聪明漂亮，进宫以后和乾隆皇帝生活和美，可是皇后将他视为眼中钉，加上皇后的哥哥在平叛回疆叛乱当中失利，被乾隆革职，兄妹两个都对伊波尔罕怀恨在心，于是他们开始密谋杀害伊波尔罕。剧中皇后由朱怀旭扮演。

0: 妹妹国府四弟生辉，定会给为兄带来好运吧。看茶。
1: 哥哥，这个人我怎么没见过？
0: 他是韦主人，是我从回疆带来的，他叫顾买仪。
1: 谷里有个伊布尔汗，叫得我心乱如麻，你又把他带到家里，

0: 心，不让我再登这虎门。
1: 妹妹息怒，妹妹息怒。
2: 贤妹有所不知，此人可是大有来头啊！当年在回乡的时候，他曾狂热地追求过伊博尔汗，后来他投靠了霍集站，再后来那是我救了他的命。
0: 一条摇尾乞怜的狗。
2: 狗也好，人也罢，往后可是大有用场啊。贤妹，今日你为何心绪烦闷？怕就是因为伊博尔。
0: 你也太小看人了，我什么时候为皇上招妃纳聘争风吃醋来的？我是六宫之主，那个伊博尔汗在维族被他们视为仙女，他真能哀怨皇上吗？
2: 对，
0: 他只要在宫里待一天，皇上的安危就让人揪心呐。
2: 太对。
0: 再说，哼，这次平叛立功的要是你，伊博尔汗怎能被荐进宫？我又何至于在皇上面前抬不起头来？
2: 你平日要是能协助皇上，他岂能把我？
0: 你。
2: 贤妹，算了算了，事到如今，互相埋怨有何用啊？事到如今，只有这个木乃提能置伊布尔汗于死地，除你心头之恨。
0: 太过分了，
2: 我这可是为你着想啊。小妹，古往今来因心慈手软而遭其所害的事还少吗？
0: 过两天皇上该去热河狩猎，伊博尔汗与皇上同行。
2: 什么？伊博尔汗也去？狩猎自然是要骑马喽。
0: 那是当然。
2: 好，我要给他来个马翻人。
3: 好。
4: 皇后他们密谋要在乾隆带伊博尔罕出行狩猎时对伊博尔罕下手。狩猎的这一天到了，伊博尔罕会遇到什么样的惊险情况呢？请继续欣赏。

一会儿看。

0: 李本汉，照你的意思，朕就无法再命众人上路了。
1: 那我不管，反正这一行一词不准您说。
0: 没想到啊，数遍宫中妃嫔，唯有我的李本汉送了一个情字。
1: 皇上，情不可无啊。
0: 哦，
1: 急，古今男女情深爱急，每遭鬼神之计，故多无美满下场，反不如凡夫俗子常能白头偕老。
0: 哎，世上哪有什么鬼神之计，分明是有些妒其美忌其善的邪恶之人，情不可及，荒谬。朕乃天下主，是你心目中的大英雄，朕说情可及，情无限，朕愿与你情意深长，美满和谐。
1: 皇上，皇上，
0: 你听，张桃在窜动。

0: 皇上，刚才射中的不是虎，乃是一个配着虎皮的人。
1: 一定是有人制造惊马事件。
2: 皇上，
1: 伊本汗，你不要怕，朕就是你的保护神。
2: 皇上。
3: 好一出惊马事件，如果不是伊博尔罕身手不凡，这未来的香妃恐怕就要死在马蹄之下了。可是俗话说得好，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这次皇后的阴谋没有得逞，她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伊博尔罕还将面临更危险的局面。乾隆25年，皇帝在热河行宫嘉奖评判回疆有功人员，并纳格尔都的妹妹伊博尔罕为贵人，伊博尔罕就是传说中的香妃。伊博尔罕进宫以后得到皇帝的宠爱，让遭到冷遇的皇后怀恨在心。皇后和被革职的哥哥密谋

0: 扎害伊布尔罕。第一次计谋失败之后，他们又想了一条更狠毒的计策，污蔑伊布尔罕和他人私通，想将伊布尔罕置于死地。剧中皇后由朱怀旭扮演，皇太后由刘淑平扮演。
1: 太后，事到如今，我不得不说了，何贵人这些日子很不安分，背着皇上与他旧日情人在宫中幽会。
2: 不可能，别听那些没影的谣传。
1: 绝非谣传。太后是我亲眼得见的。我还好心规劝了何贵人几句，她不但不听，反说什么皇上知道了也不怕。您说的，
2: 你可是捉贼要赃，捉奸要双啊。
1: 太后，我怎能望风扑影呢？您是，你真是亲眼得见，皇娘孩儿愿在您面前明示。你讲这三天皇上不

0: 见皇上不在，可派一心腹之人暗中监视。如果那野男人真去宝月楼，速可报与您知，给他来个当场捉奸，还怕一博尔汗不认头。
1: 等他一招认，当场处置，皇上几天回来也无话好说。既保住了皇室家风，又平息了宫中传闻，后宫从此得以。

0: 在后宫，必有后患。太后，皇儿啊，皇儿，望皇儿，公莫私道，负勿往事之悲，体谅额娘的疼儿之心呐。
1: 皇后向皇太后禀报之后，安排了一出戏让太后看，把曾经追求过伊布尔罕的穆买提放进宫来，让他去找伊布尔罕私会，然后带着太后赶到伊布尔罕居住的宝月楼。在皇后安排好的证据之下，伊布尔罕无法辩解，只能被迫饮下毒酒。伊布尔罕被毒死的消息立刻传到了他的哥哥格尔都那里。

0: 鼠，他们上了他们的当，受了他们的骗，我就是拼个鱼死网破，血洒金殿，也饶不了这个昏君。
1: 侮辱，你看，侮辱，你看，
2: 妹妹，妹妹。
1: 吴景尚未发怒还有救，
2: 那怎么办呢？
1: 给他附下浑身解毒丸。
3: 喂，

0: 妹妹，
1: 悠然，
2: 小

0: 事情原委告诉我，是不是昏君？我找他辩理去。
1: 哥哥，哥哥，
0: 妹妹，
1: 事情的起始缘由，皇上

上咱们要这样的恩情，咱们能够忘忘你说要三毛徒弟来报偿，这是你亲口发下的伤害事，这是咱为儿女的一条，虽说是眼前有点小风浪，怎能够调转船头不远航，你是那雄鹰展翅要飞万里，被扔作烈火之中破方方啊，这样多大的难处咱一起闯，多大的委屈咱一起扛，只要是能求得美满众生干了

0: 是这么个理儿啊，可是这口气难办下咽呐。
1: 苏总，咱们得找皇上问个明白。
2: 杜你不要无礼。
3: 皇上驾到。
0: 给了你们的鸩酒能不好吗？
1: 来，快请太医。
0: 不用了，是你赏赐的还生解毒丸，要不然早就没有命了。皇上，你要按葫芦扣子儿把事情弄透灵啊。
4: 普拉纳什，你们在此照料伊布尔汗、普尔都，随我同去慈宁宫，命普拉纳什在慈宁宫候旨。
5: 伊布尔汗真的是吉人自有天相，饮下毒酒竟然又起死复生，而且他并不记恨逼他喝下毒酒的皇后。在乾隆请他定夺如何处罚皇后时，他竟然极力为皇后开脱，凸显了他心胸开阔宽容大度。

0: 朕依你就是。天下的女人要都像你，有颗金子般的心，该多好啊！
1: 皇儿，像何贵人这样的好人品，就该晋封为妃。
0: 皇儿也有此意，就封她荣妃吧。
1: 好，
0: 还要封土尔都为副国公。
1: 应该应该啊！苏代香平日与何贵人情同姐妹，何不将苏代香许配土尔都做夫人，可好啊？哎
2: 呀，多谢皇太
0: 后，就定在九月热河行宫，双喜同贺
1: 啊！皇儿，一不尔汗，岂有一香？何不称他香妃驾到？
0: 香妃，好，就称他香妃。
3: 香妃吉祥，
4: 香妃吉祥，
5: 大家吉祥。
6: 香妃的传说故事我们欣赏完了。其实不管历史上真实的香妃是不是经历过这些事情，有一点可以肯定，她与乾隆的结合促进了民族和睦，国家安宁，这也是几百年过去人们对她念念不忘的原因。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评剧《香妃》。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哎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

0: 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1: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0: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2: 起开！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0: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3: 哎呀，快跑快跑，
0: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3: 多管闲事，谁稀罕。
0: 娃儿，给钱拿好啊。
4: 嗯，
0: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2: 用不着你管。
0: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1: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0: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1: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0: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1: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5: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6: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6: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6: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2: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快来，妈，
1: 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0: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1: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

0: 让你为难了。
1: 哎，大爷，没啥，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
2: 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0: 不用了吧？
1: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3: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0: 嗯。
3: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0: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3: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3: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3: 就是。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3: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3: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3: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3: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3: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3: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0: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1: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0: 对，
11: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0: 跟你们没完。
11: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9: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3: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9: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0: 他们活该。
9: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3: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0: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3: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

0: 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羊，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2: 就是没有事儿。
0: 他们经常欺负小羊，我们小羊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羊讨个公道。
2: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1: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2: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3: 这样啊，小羊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羊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羊，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4: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5: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5: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6: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6: 是啊，才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6: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6: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爷爷，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爷，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0: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0: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0: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0: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7: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7: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7: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7: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7: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

0: 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也算我一个。
2: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3: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4: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5: 春花真棒。
3: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2: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4: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5: 我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1: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来来，我赶紧报。
6: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0: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0: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0: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0: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0: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7: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7: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好。
7: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7: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7: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7: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嗨，

0: 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 这，春花姨，我，
0: 哎。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1: 妈。
0: 哎，好孩子。
1: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1: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孩子们也都来了。
3: 春花姨，新年快乐！
4: 春花姨，过年好！
3: 给您拜年了。
1: 刘叔叔好。
5: 哎，
1: 珊珊姐，新年快乐！
6: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 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公民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农业兴，农村美，农民富，年年向好。
2: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4: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腊月28的寒夜，杨林向母亲告别，说自己要立刻动身赴神都洛阳参加明年2月的科考。何老夫人对儿子这句话半信半疑，但是儿子的一番话又说得不无道理。

何大娘啊，现在是宁可信其有啊，面露欣慰之色。要是这样的话，娘就知道了。灵儿啊，你再稍后片刻，娘给你拿些钱财做盘缠，给你收拾些东西，收拾些衣物。娘不必了，儿子的东西都搁在同窗那里了，早就收拾好了，我现在就要走，否则的话我赶不回去，耽误行程。何大娘一看，你怎么那么着急？哎呀，你这事先也没说，娘什么都没准备呀。哎，这何大娘啊，慌里慌张，拿手往自己身上拍了拍，最后从怀中摸出了一个丝绢裹着的一个小包，一把塞到了杨林手里。林儿啊，娘这里还有一些银两，这是上个月给张大户家做活，张大户一直没给钱，这不快过年了吗？今天特地的把钱送来，娘还没顾得放起来呢，你拿着，拿去用吧。这杨林呢，看着母亲捧钱颤抖的那苍老的双手，这心里头太不是滋味了，哪还好意思伸手接钱呢？何大娘一看，一把把儿子的手拉过来，把这个小包就塞到了杨林手中。这杨林现在的手啊，抖得厉害啊，几乎都捧不住小包了，泪水终于是夺眶而出。杨林扑通一声再次跪倒，梆梆梆向母亲磕了三个响头，然后噌站起身来，一咬牙，一转身跑出门去了。何大娘啊，木呆呆的坐在原处很久很久，突然间大声喊了一声：“灵儿！”老太太噔噔噔的晃晃摇摇跑到门前，猛地把房门一推，屋外呼啸的狂风夹杂着飞雪是顿时迎面扑来，一下子把何大娘染上了一身的雪白呀。何大娘就站在这风雪当中，犹如木雕泥塑一般一动不动。这位说，这杨林真的赶奔神都了？哪呀，杨林呐，离开母亲之后流着眼泪跑出好远，这才回头看了看。娘啊，儿，我对不起你，我这也是被逼无奈呀。娘啊，你就原谅孩儿吧。杨林自言自语一番，然后又跪倒在雪地之上，冲着家的方向又磕了三个头啊，这才站起来，晃晃荡荡是回到了自己的住处。就这么一眨巴眼儿，两天过去了，时间就来到了这除夕之夜，腊月三十。京城关内的老百姓跟其他地方的老百姓一样，这一天呢，家家户户关门闭户，在自己家里一家团圆，迎接新年呢。这个金城关与这兰州城虽然隔着黄河相望，但是啊，这金城关没办法跟这兰州城相比呀。兰州城多繁华呀，金城关里荒僻冷静啊。金城关里边都这么冷静，金城关外边那更加的荒芜凄凉了。要说这金城关外最荒凉的地区，那就是在金城关北城墙外那一片地区。这一片地区呀，在高耸的城墙之下，到处都是荒草碎石啊，多少年没有人迹出没了。

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在这一片地区的中央啊，有一大片孤坟林立的乱坟岗子，那都是埋死人的地方。那说埋死人的地方，那也有人出没呀。比方说这金城关内的人死了，不往这埋呀，这是乱坟岗子。金城关内的老百姓死了，人家大部分都埋到西城，也有一部分埋南城的，人都不来这个地方。这是个乱坟岗子，那埋的谁呀？据说在南北朝乱世的时候，在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血腥的大屠杀，数不清的老百姓就被残暴的匪徒们在这个地方全部给杀死了，而且杀死之后肢解尸体，惨不忍睹，扔的那尸体遍地都是。据说这个血腥之气历经数月不散，说怎么没人来收尸啊？因为都是何家大小被灭门的，都给杀死了，谁来收尸？所以屠杀过去很长时间，这尸体啊就在地上晾着。后来经过几载风吹雨打之后，所有的尸体都化成森森白骨了。再过一些年，这些白骨有的都被风沙掩埋在地底下了，有的仍然隐现在乱草丛中。所以这个地方您想想，谁敢靠近呢？尤其到了夏天，这个地方鬼火闪闪，令人毛骨悚然呢。据说呀，离着几里地，到了晚上都能听到从这个地方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这种声音好像是呜咽哭泣的声音。就这种声音，经久徘徊，阴惨不绝呀。老百姓都说呀，那是因为呀，当年被杀死的那些人都是冤死鬼呀，阎王爷不收啊，阴魂不散，得不到脱生，就在这一片来回的漂浮，来回的哭泣，千千万万的不能靠近呐。靠近了，这些冤魂野鬼就会把你拖进去，把你给弄死。是啊，那就没有别的办法。别的办法呀，那除了找一些名僧高道，找这些有道德的人呐，给做做法事，超度超度，让这些冤死的亡魂能够得以升天。等他们走了，这个地方就太平了。您说也不知道什么人琢磨呢，那大家兑钱呗。于是金城关的老百姓就共同集资，干嘛呢？请和尚，请来一些名僧高僧过来超度亡灵，就在这个荒地中央啊，建起了一座简陋的寺庙，而且还专门的为这冤死的亡魂做了一场盛大的法事，来平复这些亡魂郁积已久的怨恨。最终怎么样呢？最终啊，没有取得成功。这些和尚们在这个寺庙里住了没多长时间，这个寺庙里的住持方丈突然间就圆寂了。这方丈一死啊，其他和尚也没往多处想，老方丈死了，新方丈上任呗，又上任一个方丈，上任后没多长时间也死了。这第二个方丈一死，这些和尚们呢，这心里就有点发毛了，又上来一个和尚当方丈，也死了。哎呦，这一下子呀，这些小和尚们可害怕了。走吧，这庙里的大和尚、小和尚、半的和尚收拾收拾东西，纷纷逃离，各奔东西去了。这刚刚有些香火的寺庙一下

0: 子就被遗弃了。这么一来，这个地方除了多了一些没有名姓的乱坟之外，这又余出了一个清冷破败的寺庙。哎呀，使这个地方的恐怖气氛更加增添了许多呀。对京城关内关外的普通老百姓来说，就这片乱坟岗子呀，那是一个避之唯恐不及的地方，哪怕是官府也从来不在此涉足啊。你看这么一个恐怖荒凉的地方，这么一座阴森可怕的寺庙，大家伙都不来，但在过去的一年里，这个地方是那位杨林到的最多的地方。只要一有可能，这杨林呢，都会趁着夜深人静的时候自己跑到这里，在这里一待就是一个通宵啊，然后再赶在黎明之前离去，来来回回，日复一日，不知道重复了多长时间呢。其实啊，书中交代，那不光是杨林一个人这么做的，有很多的人跟着杨林一样，黑天来白天走，就到这个地方来干什么？干什么？来赌博。就这个寺庙啊，由于没有官府的涉足，由于没有普通老百姓的到来，这座寺庙久而久之被人给占领了，成了当地的一个地下赌场。有人在这里设庄抽头，很多的那些赌徒赌鬼深更半夜都跑到这里豪赌一把，输他个一光二净，第二天一大早垂头丧气的再回去。说这些人不害怕这里的冤魂，不害怕这里的野鬼。野鬼呀，你是野鬼，我们是赌鬼，大家都是鬼，谁怕谁呀。开始有些赌鬼们还真害怕，后来来了两趟啊，发现也就这么样子，哪来的鬼呀？没碰见什么的啊，赌吧。就这么着，这个地方就成为了京城关一座巨大的赌场。这杨林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染上毒瘾，这个赌字啊，哎呀，也不能沾呢，一把宝往上一压，就有可能把身家性命满门家小都可能给压上去。这个赌鬼呀，六亲不认。就拿这杨林来说吧，连娘都骗，有什么实话？为什么骗娘？赌给害的。就这大年三十除夕之夜，人家都阖家欢乐，就是有那个爱赌的，这一天呢也回家陪着老婆孩子去了。这杨林呢，28那天告别了母亲，说要去神都洛阳去赶考。赶什么考啊？大年三十他自个儿跑到这里又跟人赌起来了。今天是大年三十，那些赌客们全不在呀，在这座残破寺庙的大雄宝殿之中，也就是坐着杨林还有另外一个人呢，也就这俩人，只不过那个人的脸埋藏在烛光的黑影之中，根本就没办法看清楚面容呢，只瞪着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从这对眼睛放出来的光芒，就把这个人内心的残忍和毒恶毫不掩饰的给暴露出来了，就像盯着猎物似的死死的看着对面的杨林。按说今天晚上真冷，大年三十那天咱千文书说了，下了一整天的雪呀，到晚上这雪也没停啊，冻得人打哆嗦。但是呢，在屋里的杨林 额头上早已经是汗水淋漓，堵得浑身紧张，堵得冒出了冷汗呢。现在啊，就见那个杨林瞪着一对眼睛，全神贯注地盯着面前的五枚骰子。这五枚骰子呀，其中三枚已经躺倒了，全都是黑色的，另外两枚还在那里滴溜溜溜溜溜溜溜，在那里不停地旋转着。就见杨林呢，双手痉挛地抓住桌沿，伸个脖子，瞪着眼，张着嘴，鼻子都往上翻翻着，竟玩这劲儿，好像要伸过脑袋去帮着他把这俩骰子给扣那儿，让这俩骰子能够听自己的话，躺在自己想要的红面。但是呢，又被对方那个人的残忍的目光所震慑，这杨林不敢有半分的动作。就见这杨林现在呀，手指头是白的，嘴唇是白的，脸颊也是白的，恨不能满头的乌发一下子也都给弄白了。对面那个人的眼睛盯着杨林，显得是越发的冷酷啊。他看着杨林现在的表情，内心呐，哼，说不出来的舒坦呢，他有一种快感，因为这样的表情他看得太多了，太熟悉了，看的人呢也数不胜数了。这人现在呀，清楚的知道又一个人将要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之中了。哎呀，只怪他们太愚蠢了。这个世界上即便是有幸运，也永远不会属于他们呢。在这个人阴森可怕的冷笑当中，哒啦啦啦啦啦，又一枚骰子躺倒了，仍然是黑的。杨林现在已经汗如雨下了，嘴角不自觉的已经剧烈的抽动了，嘴唇边甚至泛出了几点白沫了，眼睛不眨的盯着最后那一枚骰子，耳轮中就听见当啷啷啷啷啷，最后一枚骰子也倒下了。杨林一看，哎呀，完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啦。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面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虚龙。石虚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3: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心，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2: 小子问，
3: 哎，大爷问的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4: 哦，大爷
3: 啊，
4: 您问的哈
3: 啊，
4: 咱们呢踢球去吧。
3: 踢球
4: 啊，
3: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4: 那咱们看戏去。 去吧。
2: 看戏
4: 啊，
2: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4: 哎，大爷，
2: 哎，
4: 咱们去喝茶去吧。
5: 对了，
2: 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哎，
4: 大爷
2: 啊，
4: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2: 有什么不同啊？
4: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陶家驹，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2: 西门外有个陶家驹小茶馆。
4: 对了，
2: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4: 对了，又
2: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怎么回事？不是？
4: 对对对，
2: 哎，走，带着银子。
4: 好，
5: 哎，
4: 好。
5: 哎，慢着，大爷
6: 啊，
5: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6: 为什么？
5: 哎，
4: 老太爷
5: 知道不得了，
4: 了得，
6: 那怎么办呢？
4: 咱们走后门，
6: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4: 对了，
5: 后门
6: 啊，你们来
4: 来来，别太多。
1: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2: 哎呀，哥，
4: 哎，
2: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4: 就是，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妈妈慢死。
1: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0: 慢
1: 死。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0: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1: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门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

0: 空枪。
1: 来人马上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子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耿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5: 叫唐婆子，唐
3: 婆子，
5: 唐婆子，
3: 来了来了。
6: 叫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6: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6: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人。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了，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1: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

0: 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
1: 叫茶婆子，
2: 哎，茶婆子，茶婆子，
0: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3: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0: 水不开呀！
3: 啊，
0: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1: 别忙，
0: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的。
3: 这茶
1: 是谁沏的？
0: 小妞沏的。
1: 我还没喝呢。
0: 没喝你就挑眼？
1: 我挑下眼疙瘩。
0: 瞧这块骨头，
1: 小子们，哎，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2: 对了，
1: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0: 哎，
2: 茶婆子，茶婆子，
0: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1: 你有事没事啊？
0: 在这儿倒没什么事。
1: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0: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啊？
1: 有话须谈，焉有不做之理呢？
0: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1: 哦，不是请安、啊。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0: 我是这掌柜的。
1: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0: 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1: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0: 我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1: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0: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1: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2: 带着，带着。
1: 拿出来。唐伯伯，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0: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1: 啊。是这么回事。
0: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1: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啊。
0: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1: 仗义疏财吧。
0: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1: 怎么花呀？
0: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1: 正经人，
4: 大爷
1: 啊，
4: 人家是正经人。
1: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0: 哎，
1: 正经话。
0: 茶婆子，茶婆子，
2: 你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1: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0: 嗯，
1: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头，多门大底？
0: 你要说什么呀？
1: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0: 今年苹果桃了。
1: 烂眼梨呀？
0: 什么烂眼梨呀？
1: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0: 苹果桃就是石榴了。
1: 哦，石榴。巧了，大爷我也六，
0: 您才十六啊，
1: 我六六三十六，
0: 差一碗。
1: 茶婆子，
0: 嗯，
1: 提起我来呀、啊，不明白；
0: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1: 什么酱杆白呀、啊？要是提起我爸爸嘞，
5: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0: 这二位都是啊，
1: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0: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1: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0: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1: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0: 啊！
1: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0: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 来他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1: 是这么回事。
0: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1: 那不像话。
0: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6: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1: 来，
6: 嘿嘿，
1: 你们知道什么？
6: 啊，
1: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6: 啊，
1: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6: 啊。
1: 瞧我的，
6: 瞧您的，
7: 瞧您的，
1: 过去愣拜丈母娘。哎呦，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0: 疼，我拿大脚鞭踹你。
6: 大爷
7: 呀，
6: 您这一踹上了骨瓷了。
0: 什么古词啊？
6: 打着疼骂着带，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1: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6: 动横的。
1: 哎，查宝贝，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6: 什么？要抢？
1: 哎，我要抢。
6: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1: 你不答应我就抢。
0: 这么着得了，您那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1: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0: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1: 何必呢，多此一举。
0: 这不是
5: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1: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6: 对，
1: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不动，
6: 该我瞧
1: 啊。
6: 没事，给您瞧。
1: 哎，不能怕他。
6: 是，不怕。
1: 来，跟我说
0: 说。大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1: 我是非抢不可。
0: 非抢不可
1: 啊，
0: 过来跟你有话说。
1: 说什么？说什么？
6: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8: 啊，
0: 果然不是好东西
8: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8: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8: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8: 啊，他要抢我。
0: 嗯。
8: 妈呀！
0: 哎，
8: 躲开点。
0: 干什么？
8: 我去找他去。
0: 行行行，得了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8: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8: 哎，
0: 问他爹。
8: 哎，
0: 他爹讲什么？
8: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8: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8: 我推他走了王八户。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8: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大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5: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1: 哎，
0: 老了，
1: 您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1: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0: 嗯，
1: 你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1: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了
1: 啊。
0: 我没瞧见，
1: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0: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0: 有什么东西？您看，有他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1: 留着我龙火了。
0: 哎，您留下它吧，您留下。哎，跟来，您要这干什么？
1: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0: 好，您这正兜这是
1: 来不够
0: 啊！来来，脱衣裳，还脱衣裳？哇，老要不游泳？来来来。
2: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3: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2: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4: 熊啊，成了狗熊啊！
3: 因故这等狼狈，
4: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2: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3: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5: 飞也！
3: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5: 俺是该劝的，
3: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5: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3: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5: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3: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5: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3: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5: 长姑妈妈，
3: 哟，这可就不敢了，哟，不敢当，不敢当，谢谢了。
5: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3: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主意？
5: 妈妈到了不休啊！
3: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5: 不敢当
4: 啊！妞儿拿茶来哟。
2: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3: 这
2: 样，
3: 我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6: 啊、
3: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6: 啊、
3: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6: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3: 好人。
6: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3: 好人不在长相上。
6: 妈呀，
3: 嗯，
6: 今儿个您累着了。
3: 可不是吗？
6: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3: 真把我给气着了。
6: 妈呀！
3: 哎，
6: 您上课了，歇一会儿。
3: 嗯，
6: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3: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6: 妈呀！
3: 哎，
6: 我瞧您累了。
3: 嗯，
6: 您上课了，歇会儿去吧。
3: 我不累，你去吧。
6: 妈呀！
3: 嗯，
6: 您去吧，我奔
3: 你。我不累吗？
6: 你
3: 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2: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1: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2: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5: 包拯包谷，
1: 我拿给你瞧瞧。
5: 红太西北包江红，
1: 嘿，真是行家子啊。
5: 愿问此弓的来历。
1: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5: 长话么短叙。
1: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5: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1: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5: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1: 不敢。
5: 另外
1: 好说。
5: 大小姐，
1: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5: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1: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5: 谢妈妈。
1: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4: 妞儿，妞儿，妞儿！”
6: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吧，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1: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叙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6: 弓怎么样啊？
1: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6: 妈呀，还有我呢。
1: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6: 端上去了，没撒了汤啊？
1: 我盖着盖儿呢。
6: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1: 我露着缝儿呢。
6: 露着缝儿的。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6: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1: 嗯。
6: 妈呀！
1: 哎，
6: 我都忘了。
1: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6: 忘了。
1: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6: 您提我的醒啊！
1: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6: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1: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哎、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今晚功法最晚，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功。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功给我们瞧瞧吗？
3: 点车，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吧你。就成花蛋了。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3: 咋地请呀？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2: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绑着
3: 日子先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兵。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手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2: 是啊，
1: 这回李全呐，我就拔了他个萝卜，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3: 大姐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姐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啊！

0: 陈秀英和邝冲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1: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2: 坏的，
1: 先把他叫出来笑笑。
2: 干什么呀？
3: 你跟人要什么来的？
2: 没有啊。
3: 没有
2: 啊？
3: 我瞧你手。
2: 瞧哪只手啊？
3: 瞧这只。
2: 这只手。
3: 那只。
2: 这只。
3: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2: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3: 什么稀稀罕啊？
2: 一个尖草两脑袋。
3: 在哪儿呢？
2: 在那儿呢。飞了给您瞧。
3: 哟，在那儿呢。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2: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3: 给你
2: 啊？
3: 瞅你跟人要。
2: 您不信您去问吗？
3: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今儿个不打你，
2: 明儿呢？
3: 明儿也不打你。
2: 后呢？
3: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2: 您问去吧。
4: 妈妈，
3: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4: 哪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邝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3: 别比划了，
4: 是小扇。奉送另外的，
2: 好，
3: 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4: 妈妈一家，哎呀，不要了！
3: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2: 把您这票了呗？
3: 没了。

0: 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0: 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0: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们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黑人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0: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0: 送给他。
1: 这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0: 啊，
1: 嗯，
0: 怎么着？
1: 我们不说。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你哪儿的
0: 嘞？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啊？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有。不可道劲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该放给我。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
1: 哎妈呀、啊，咱就这么办了？
0: 你怎么还是说？
2: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3: 哟，少陪您来了。
4: 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4: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嗯，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那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呢？
4: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焦客到了。
4: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他的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4: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2: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0: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呢。这，我让你回来。

0: 性啊。
1: 去远了，
0: 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2: 妈呀，我那个人儿呢？
0: 人儿早摔了。
2: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2: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2: 怎么
0: 了？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2: 凭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0: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2: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成亲。
0: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2: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2: 愿意了？
0: 愿意了。
2: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2: 我才不愿意呢。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2: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儿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3: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哎，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2: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2: 妈呀，您可别闲的，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太早了，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
3: 了。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4: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5: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4: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99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守望家园沃土，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4: 危险藏在哪儿？
5: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6: 隐患就藏在身边。
4: 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6: 安全没有旁观者。
2: 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7: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2: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7: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2: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7: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2: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7: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2: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0: 剧《彩虹升起的地方》
1: 第五集。
2: 哎，来了！哎，林叔，
3: 哎，
2: 菜齐了。来，我把酒给您斟上。
3: 哎，好。
2: 今天咱爷俩得好好喝几盅。
3: 好好小子。哎，你是看你婶儿不在家，怕我吃不好饭，才做了一大桌子菜啊。看来啊，你的心里啊还真有我这个叔啊。
2: 看您说的，自从我父母去世之后，您一直待我像亲侄子，我给您做点好吃的，那还不是应该的吗？
3: 嗯，
2: 来，您说。
3: 哎，
2: 我先敬您一个。
3: 好，来，干一个。嗯，哎，玉明啊，
2: 您吃菜。
3: 哎，你小子今天来我这儿不单纯是为了给我做菜请我喝酒吧啊。
2: 说实话林叔，
3: 嗯，
2: 双龙工程啊因为资金短缺被迫停工了，我是心急如焚又一筹莫展呢。过来跟您喝点酒也算排解一下吧。
3: 嗯，玉明啊，
2: 嗯，
3: 说实话，
2: 嗯，
3: 我啊还是很佩服你的，你小子有理想有抱负敢作敢为啊。啊，
2: 林叔您是这样看我的？
3: 哎呀，你以为你叔我真是顽固不化的老糊涂啊？
2: 啊，没有没有。
3: 在煤电企业对草原造成的污染和破坏我是清楚的，您来到公司以后极力倡议建设双龙工程，我从内心里也还是支持的。
2: 嗯，
3: 但目前的情况还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我们的企业目前确实面临着困境，我不得不首先考虑4000多职工的生存问题，所以我只能把你的计划暂时放一放，先上马二期燃煤发电机走向。
2: 啊，林叔，这个是我考虑问题不周全，没能理解和体谅您的苦衷。
3: 玉明啊，
2: 哎，
3: 按说双龙工程建设到这个份上，公司在资金投入上应该是责无旁贷，可我们现在公司确实也难呐，这600万的资金缺口确实太大。这要是200-300万的话，我还可以考虑一下。哎，玉明啊，要不我再替你去做做月勤的工作啊？
2: 嗯，
3: 啊，谁呀？啊，来了，
4: 林矿长。
5: 哎，林矿长，
6: 齐木格。朝客，哎，你们这是？
5: 哟，朝客，你出院了。
4: 玉明，
5: 哎，正好我的老同学也在。我们今天来是要告诉你们，我们牧民不再要求你们公司赔偿了。
4: 嗯，
6: 啊，你们不要赔偿了？
4: 对，只要伊通公司能把双龙工程建起来，我们就不要赔偿了。
6: 啊，
5: 对，
6: 哎，哎呀。别站着说话呀，来来来来，进来。
4: 哎
6: 哎，对，正好赶上了，咱们一起喝点。
5: 来来，快快快坐，我去拿餐具。
6: 来来来，快坐坐坐坐坐。哎呀，
5: 这是你的。
4: 哎，
5: 长哥，长哥，你恢复的怎么样？
7: 哎，没事，我已经没事了。
4: 林矿长，玉明，长哥出院后没几天。我就和他一起召集牧民们宣传双龙工程，牧民们可支持了，大家都表示伊通公司为了草原环保已经背上了几百万的债务，我们就不再要赔偿了，而且每家都捐献出2只羊来，说是支持双龙工程都是自愿的。
7: 是啊，是自愿的，可能解决不了多大的问题，可也是我们牧民们的一片心意啊。
2: 齐木哥，朝哥，你，
5: 哎呀，
2: 来，我敬你们，我敬所有的牧民兄弟们，来
4: 来
2: 来来，
3: 来，我也敬你们一杯。我们一通没电，对不住我们牧民兄弟呀、啊。
4: 林矿长，您别这么说。其实一通公司和牧民们也是有着很深厚的情分的，尤其是对我家，对我本人，更是有恩呐、啊。您还记得吗？30多年前，您开车的路上，遇到过一通嘎查一个牧民拦车，说产妇快要生孩子了。您立刻就把产妇送到了河西苏木医院。
3: 对，是有这么回事儿、嗯。哎呀，人命关天呐，我哪能不救啊？可后来我听说那个产妇难产，生下孩子以后就去世了。
4: 你知道吗？那个孕妇就是我妈妈，啊，那个出生的孩子就是我，齐木哥。
3: 啊，齐木哥
8: 是你？
4: 嗯，就是我。我阿爸告诉过我，要永远把老矿长您的这份恩情记在心里。
8: 哦，难怪你曾经说过，说一通煤电人对你家有一段特殊的恩情，原来是老矿长啊！
4: 来，老矿长，我应该感谢你，是您给了我生的机会。来，我敬您一杯。哎，
3: 想不到那个孩子竟然会是你呀！好，来，干了，
4: 干杯！老矿长，您没事吧？
3: 没事。
8: 我跟你说，
3: 没事。对不起啊，我有些激动。秦木哥，
4: 嗯，
3: 朝哥，哎，感谢牧民兄弟的深情厚谊呀、啊！你们今天的举动，让我越发的感到惭愧。雨明啊，
2: 哎，
3: 我已经考虑好了。明天一早咱们就开一个公司领导办公会商讨一下，我想把二期煤电机组项目缓一缓，把这笔资金用到你的双龙工程上。
2: 哎呀，真的，林叔，
3: 太像，你看我是在说瞎话吗？啊，不就是600万吗？咬咬牙，难不倒咱
2: 林叔。谢谢我的好林叔，我的好领导。
5: 哎呀，乔玉明，你一定要建好双龙工程，作为送给我和齐木哥结婚的最好礼物啊！
2: 好，我一定。
4: 老矿长，
3: 哎，
4: 那我代表一通嘎查牧民，谢谢您了。
3: 哎，谢谢您了。
2: 谢什么呀？
3: 这就当是我们补上对草原的欠账吧。啊，来，咱们干杯。
2: 哎，
4: 好，
2: 来
4: 来，
2: 哎，干
4: 来。

通煤电公司双龙工程项目竣工典礼现在开始。

0: 有请一通嘎查牧民马队入场。
1: 哎，乔副总，牧民马队可真壮观啊！
2: 来了不少人呢、啊。
1: 你看，齐木格、朝克都在里边呢。
2: 正副村长嘛，你看他俩走在最前面。
1: 哎，都穿着蒙古袍，真是漂亮啊！
2: 哎，朝克穿的是鄂温克服装。
1: 哎，别管怎么说，总之啊，牧民对咱们的清点可真重视啊。
3: 林团长，双龙工程竣工，这可是大喜事啊！作为邻居，我们特地赶来表示祝贺。
4: 谢谢，谢谢牧民兄弟啊！
5: 今天我们一通嘎查的牧民马队，要把充满吉祥、祝愿之意的彩虹巾和五彩哈达献给双龙工程，献给一通煤电公司，感谢你们在草原上架起了两道美丽的彩虹。
6: 典礼上，林矿长又饱含深情地发表了他退休前的最后一次感言，市委文书记亲自到场祝贺并发表了讲话，充分肯定了建设双龙工程的重大意义。乔玉明仰望着两条空中飞龙，感慨万千。这一天，久雨初晴，一闽河水波光粼漓，银色的阳光在金黄的草尖上快乐地跳跃，一道美丽的彩虹飞架在素有天下第一敖包之称的巴彦胡硕敖包山上。此刻，齐木格约了乔玉明、朝克、萧月琴，正在一同祭敖包。伴随着悠远的马头琴声，望着石头堆起、立竿为柱、缠着绸布的神圣敖包，乔玉明不禁肃然起敬，围着敖包绕起圈圈，心里默默地祈祷着。啊，呼伦贝尔大草原呐、啊，愿神圣的敖包永远保佑你风调雨顺，水丰草美，羊肥牛壮。
5: 敖包装饰得越新鲜，牛马驼羊越繁衍。乔玉明，你相信在敖包前许的愿就一定会实现吗？
7: 我相信，只要是美好的愿望，就一定会实现。
5: 啊，玉明，我能接受齐木格的邀请来祭敖包，你不感到奇怪吗？
7: 我是有些奇怪。还有你后来又打来的工程款，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真是越来越琢磨不透你了。
5: 当初我真以为你喜欢上秦格了，就一时冲动停掉了双龙项目的工程款。直到那天秦格去公司找我理论，秦格不但解除了我的误会，而且还邀请我参加他和朝克的婚礼。于是后来我就给林叔打电话，表示要继续支持双龙建设。
7: 哦，我知道了。后来林叔告诉我，你打来了600万工程余款。
5: 嗯，乔副总经理，好在还不算太晚吧。

0: 不晚。好啊，这样公司的二期燃煤机组也能如期投建了，这样好。
1: 嗯，玉明，虽然工程余款我打得晚了些，可毕竟我的承诺兑现了，你说呢？
0: 不用说了，我知道该怎么做。齐木哥，朝克，我可能要离开草原了。
2: 乔一鸣，双龙工程虽然建好了，可你不是说过还要上风力发电项目吗？你怎么能离开草原呢？
0: 没办法呀，谁让我答应过月琴呢？当时我是这样答应的，只要双龙工程建成，我就离开伊通。
1: 玉明，你真的愿意离开草原？
0: 我是不愿意离开草原呐，可男子汉一言既出，怎么好反悔呢？我只能兑现自己的承诺，回到你身边啦。
1: 我希望你回到我身边，可现在我却并不想让你离开草原。
0: 这是真的？
1: 又奇怪了吧。通过双龙工程让我看到了发展和环保的相互结合。下一步我想和伊通公司继续合作，投资上马风力发电项目，你说你能走得了吗？
0: 月琴，你真这么想的？
1: 你的心在草原，难道我的心就不能被草原接纳吗？
0: 月琴。
1: 另外我还要和伊通嘎查合作经营乌兰湖旅游营地呢。
0: 哎呀，
1: 是啊，上次和月琴姐见面后，我也感觉自己多少有些冲动，还好后来月琴姐来到了乌兰湖，我们谈了很长时间，还聊起了合作建旅游营地的事。我真没想到月琴姐还是一个搞旅游的行家呢。
3: 齐木哥，我相信宽广的草原和神圣的敖包一定会保佑我们生意兴隆，财源广进的，一定。
0: 我说月琴啊，你怎么总是忘不了赚钱呢？
3: 怎么，乔副总经理不愿意吗？
0: 你呀你呀，这回我可真是服了你了。
1: 哎呀，好啊，浪再大挡不住鱼穿水，山再高遮不住太阳红，我们呢又相聚在同一片草原上了。
3: 是
2: 呀。乔玉明，来，我们把陆少吹起来。
0: 好嘞，乔哥，把陆少
4: 吹起来。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彩虹升起的地方》第四集，剧中人乔玉明由王波扮演，齐木格由刘璐扮演，朝克由周建龙扮演，林矿长由陈冰扮演，萧月琴由文佳扮演，解说严良。参加演播的还有萧雨、小雪、

0: 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铁塔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收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尽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 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7: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8: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9: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0: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1: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1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2: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3: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2: 干什么呢？
14: 赶路的商人。
2: 姓名？
14: 陈日宇。
2: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2: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4: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4: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9: 杀了夏明翰
1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5: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6: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放学回来了，

0: 这是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0: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0: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0: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2: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暴动，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呐！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0: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0: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0: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0: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0: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0: 人生如马张贴，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这话
0: 爸，妈，
7: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8: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9: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8: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0: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1: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2: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1: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2: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1: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3: 元帅，
14: 陈议员说的对，
13: 商会
14: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15: 商会一定支持我，
16: 没有什么可能。
13: 商会要渡过难关，
17: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0: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1: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8: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2: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9: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2: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0: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2: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0: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2: 先锋责任的完成，
10: 填充以血肉，
12: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0: 最后付之皮肤。
11: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0: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9: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8: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9: 愿意。
1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0: 小给，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1: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0: 什么？
11: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0: 他要干什么？
11: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0: 等等，等一下。
15: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6: 哦，还在这儿。
15: 是汤通庆，
16: 他还在。
15: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6: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5: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6: 太久了。
15: 是啊，好久不见。
21: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凌，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22: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21: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22: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21: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22: 什么呀？
21: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3: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24: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3: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4: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3: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1: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22: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1: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22: 你的身体，
21: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22: 疼吗？
21: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2: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3: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4: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5: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6: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3: 你们吵架吵完了？
1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3: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6: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3: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3: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8: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3: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6: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25: 是啊，

0: 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2: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2: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2: 一、二、三。
1: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3: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4: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3: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4: 哎，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3: 快跟上。
1: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

0: 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

0: 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1: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2: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3: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4: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3: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5: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4: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2: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 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4: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5: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4: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6: 必须夺回来。
2: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点了，有目标才会有动力，向着目标努力吧。
1: 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2: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1: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2: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1: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2: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1: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2: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